0: 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说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以申请进行行政复议。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电池新国标从本月开始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时效性。另外还修订了维修断开装置要求，车辆需要具备高压维修断开装置或低压维修断开装置。
0: 电池新国标修订了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由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并且还需要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同时新增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后的防护能力，新增快速循环后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从本月15号起施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并且确立安全评估制度。注册用户100万以上或者月活跃用户10万以上等情形，必须向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提交评估报告。
1: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那么易碎类的物品呢，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
0: 从本月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国家标准规定了公众应对雷电灾害的总体原则、灾前预防、灾中防御以及灾后救助的建议等内容，进一步增强公众防御气象灾害风险意识。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提示啊，当前疱疹性咽峡炎处于高发期。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啊，近期接诊的患儿呢明显增多了。医生提醒呢，这个疾病传染性高啊，这个勤洗手、多通风、少去人多拥挤的场所是有效预防手段。
1: 这个病我之前还没听说过，之前我们就说是什么带状疱疹哈，结果这个叫医生说这叫疱疹性咽峡炎，峡呢还是峡谷的峡，它是由肠道病毒传染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是通过粪口途径和呼吸道飞沫传播，6岁及以下儿童是主要易感人群，夏季是疱疹性咽峡炎的高发期。入夏以来我们看到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感染科门诊、发热门诊平均每天接诊大约20例患儿。
0: 对，目前是没有特效药的啊，治疗方式呢就是对症退热，然后缓解疼痛，它属于病毒感染。
1: 对，
0: 所以抗生素类的药物是无效的，家长千万不要自行给孩子使用头孢、阿莫西林等药物，部分重症患儿呢可能会合并细菌感染，需要专业医生判断。
1: 嗯，
3: 哎，你看这个他这个病啊是咽峡炎，但是呢刚才说传染途径的时候呢，他是这种
1: 飞沫，
3: 哎，飞沫或者是那个粪口传播，所以这个养成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我觉得特别重要。
1: 是的，
3: 尤其到了夏天，没有，如果你要是手这个没洗干净就吃东西的话，还可能引起其他的一些疾病。
1: 嗯，
3: 所以做好这种讲卫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吧。
1: 嗯，
3: 特别要注意的是呢，不少家长呢觉得孩子这个症状好转了，就感觉没事儿了。其实呢，病毒呢可能还在这种排毒期。
1: 嗯，
3: 疱疹性咽峡炎呢症状消失以后，短期仍然具有传染性，家长呢不能掉以轻心，要尽量的让孩子在症状完全消失1周以后，再跟其他的儿童进行接触。
1: 嗯，再来说说啊，入夏以来一批防晒黑科技闯入消费者的视野，有宣称啊，每天一粒全天防晒的口服防晒保健品，还有号称穿上就能润肤的玻尿酸防晒衣，这些产品真的有那么神奇吗？记者调查发现，所谓黑科技多为营销噱头，相关功效缺乏权威依据啊。
0: 是的，进到夏天啊，这个口服防晒保健品热销，这些产品呢号称可以吃的防晒霜，每天吃一粒全天不怕晒，受到了一些敏感肌人群的追捧。那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发现，这类口服防晒保健品种类繁多，包括胶囊、片剂、软糖等等。那至于防晒原理呢，商家普遍解释是产品当中的维生素 C

0: 维生素 E、 花青素等成分能够从细胞层面防晒。
1: 那么医生表示呢，理论上维生素 C、 E、 葡萄籽提取物等成分具有抗氧化效果，可以在一定程度帮助皮肤修复紫外线造成的光损伤，但是没有医学证据表明这类成分有防晒的功效。
0: 嗯，
1: 防晒和抗氧化两回事，商家用可以吃的防晒霜来宣传，把抗氧化的辅助修复作用偷换成了一个防晒的概念，这属于误导消费者了。
0: 是的，在某电商平台上，一些所谓的科技面料的防晒衣正在热卖，有的宣称呢，面料添加了玻尿酸精华，穿上了既凉快还润肤保湿，有的呢宣称面料添加了木糖醇，具有降温效果。
1: 所以专家也说，这个玻尿酸木糖醇在化妆品中添加具有保湿功效，而添加到你的衣服里，添加到你的织物里，是不是能够带来清凉的触感和保湿的功效，仍待可靠的研究验证啊。至于宣称能够被皮肤吸收来润肤，隔着衣物让有效成分透皮吸收，还是缺乏足够的研究支撑的。
0: 是的，
2: 现代的人呢缺少户外活动，我觉得晒太阳挺重要的，但是呢夏天的时候你晒多了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嗯，
2: 研究表明呢，紫外线是极少数人们能够主动低成本去控制的这样一个因素，特别要警惕的是呢，紫外线对这个人体的长期的累积性的伤害，光老化就是紫外线长期累积的后果之一，比如皱纹、皮肤松弛、肤色暗沉都与长期日晒密切相关。紫外线呢也会诱发加重黄褐斑、晒斑等色素性的疾病。
0: 嗯，对，希望这些东西不要对健康产生影响了哈。
1: 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先来关注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那么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汛情主要特点包括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南方江河汛情集中，中小河流洪水涨势比较猛。
2: 从预测分析来看，七到八月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1: 那么根据介绍呢，从防汛的形势上来看，极端水旱灾害事件增加，今年主汛期海河流域和松辽流域的降雨还将偏多，雨带北移特征造成北方地区防汛工作持续承压。
2: 面对极端的水旱灾害事件，水利部门已经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以流域为单元，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那预警校应全面覆盖景区、农家乐、涉水项目等，全力避免人员伤亡。
1: 再来说说中药饮片将实现一物一码全程可追溯。国家医保局发布文件，为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计划，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从而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2: 那大家带毛孩子坐高铁啊，现在变得越来越便捷了。中铁快运进一步扩大了爱宠型服务范围，增加天津、济南、厦门、广州、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然后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那具体办理线路和车次啊，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来查询。
1: 是的，爱宠型服务也进行了优化，预约方式在原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的基础上增加了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那么旅客呢，可以在托运日前2到5天进行预约，提交宠物相关信息还有照片，每名客户单趟列车最多托运一只符合要求的宠物。
2: 考虑到夏季气候炎热，在宠物运输过程当中呢，增配定制冰袋，降低箱内温度，还逐步升级宠物运输箱体，更好保障宠物在途安全。那值得一提的是啊，所有订单都免费提供了2000元基础保险。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引发空调抢购热潮。由于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呢仅 20%， 像英国、德国两国呢更是低至 5% 和 3%， 而且呢传统空调安装审批严苛，费用高昂，可以自助安装的中国美的便携空调迅速走红啊，产品全线售罄，被黄牛炒至原价的 2.5 倍，不少消费者驱车数百公里去抢购。
1: 是的，国产家电的海外火爆也带动了京东、阿里、菜鸟等国内跨境物流平台持续受益。我们看到京东欧洲电商平台 Joybuy 借着市场红利是快速出圈，高温叠加夏季促销，平台空调类的销售环比激增近40倍，多款降温小家电销量暴涨。目前京东物流已经在欧洲多国补货，增配超400%的送装人力，推出送装一体拆旧回收服务，核心城市可以实现次日履约。
2: 与此同时呢，菜鸟网络欧洲海外仓六月份移动空调出库单量呢同比大涨近18倍，配套配件销量同步走高。依托欧洲28个海外仓，菜鸟呢可以提供本地隔日达服务，对接多主流跨境电商平台，服务大量外部商家。
1: 受到欧盟税制调整影响，跨境电商摒弃了传统直邮模式，转向海外仓备货模式来降本增效。他这个在国外人家也有仓库，不是说就是在国内他需要什么我再给他发，在那儿就有自己的仓库。此外呢，凭借完善的合规服务和系统能力，像京东啊、菜鸟啊这些头部的物流体系已经成为欧洲大家电跨境运输的核心承接主体。
3: 好多事儿吧，你看似偶然，实则是多年积累的一次出手。那不用复杂安装、性价比超高的中国空调呢，可以说解决了欧洲当地人的这种痛点，同时

0: 国内跨境物流快速跟进高效履约，让国货出海呢，不止产品能打，供应链也足够给力，真正让中国制造占据了海外市场。
1: 嗯，那最近呢有个热点啊，这个泡泡玛特旗下顶流 IP 喇布布复古理发店系列上新，那市场呢也呈现了明显的分化态势啊。像系列常规的糖胶毛绒挂件在二级市场跌破发售价，仅隐藏款维持数倍溢价。
2: 嗯，
1: 那这也不是首次回调啊，自2025年夏季起，这个喇布布市场的消费就开始趋于理性了，多款 3.0 4.0 旧款二手价格已经低于官方定价了。
2: 嗯，业内人士说呢，行情反转的核心源于泡泡玛特供货策略调整，品牌一改过往限量稀缺的发售模式，大幅加大新品出货和补货力度。
1: 嗯，
2: 该系列补货之后呢，官方线上渠道长时间现货可购，同时线下门店多款往期的喇布布系列库存是充足的，彻底打破一货难求的稀缺假象。
1: 对，供需平衡之后也是重塑了消费心态啊。此前依靠囤货溢价转手套利的投机玩家呢，纷纷退场了，跟风消费热情大幅降温。与此同时，资深玩家对此呢持积极态度，认为呢潮玩正在摆脱炒作裹挟，回归收藏本质，然后新品新增 DIY 改造空间啊，也进一步提升了产品本身的玩乐价值啊。
2: 嗯，曹老师怎么看待喇布布这个事儿啊？
0: 如果有人怀疑中国的制造能力的话，那纯粹是活在过去了。那所以说泡泡玛特他这过去靠饥饿营销黄牛炒作撑起的这种高溢价，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虚浮。
2: 嗯，
0: 那如今品牌足量铺货，泡沫自然就被戳破了。
2: 嗯，
0: 那这对普通玩家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
2: 嗯，
0: 不用再用这种高价来跟风囤货，能够纯粹的为喜好来买单。
1: 嗯，
0: 潮玩呢，它终究拼的是设计和体验。如果你光靠炒作的话，路很可能走不远。
1: 嗯，
0: 理性回归才是根本。
2: 是的，再来说说机器人吧。最近在优必选2026年度全球发布会上，优必选的创始人 CEO 周健宣布，旗下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的全渠道订单已经突破10,000台，力争今年交付。在发布会上展示了数十款外观体态的人形机器人，身高在1.6米到1.85米之间。
1: 对，售价方面呢，优世界 U1 Pro 是16.98万元，优世界 U1 Lite 半身呢是11.98万元，然后优世界 U1 Ultra 男版是99万元，女版是88万元。
2: 是。
1: 那据介绍呢， U1 系列主打家庭情感陪伴场景，分男女款，均搭载88个高自由度运动关节，已经具备正常沟通和眼神注视互动的功能啊。
2: 简单说两句，曹老师，这个优必选人形机器人您看了吗？
0: 这个看了，我特意还上网看了一下这个品牌的这个视频。
2: 嗯，
0: 实话说呢，产品感觉还是比较初级，后续改进的空间还很大。
2: 价格挺贵哈。
1: 曹老师对机器人的要求一直比较高。
2: 曹老师有消费能力，这价格不是问题。
0: 不是，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是说我对这个产品未来呢，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就跟这个很多中国产品，你比如说当时手机啊，或者是汽车一样，就是你当时看着，哎呦，跟人差距那么大，或者说那么产品那么不完善，以后行不行啊？但是你看现在看，
2: 嗯，
0: 中国手机也好，中国汽车也好，不是现在都上来了吗？
2: 是，
0: 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制造这种仿生机器人呢，看起来目前还不那么完美。我相信若干年以后，他们一定会在我们生活当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帮手和陪伴。
2: 嗯，
1: 价太高了，99、88万。
0: 未来不断完善，
2: 88,000
0: 走进更多人的家庭，这种量上来以后，它价格会下来的。
2: 是的，需求还在那摆着呢啊。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陈崇芳的散文《不辞常作东桥人》之二。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1: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0: 日前，东桥开发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表彰在开发区各级党组织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出席并讲话，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桂玉主持。陈林代表开发区党工委向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奋战在开发区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他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大力传承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深化运用四下基层工作机制，扎实开展三挂三服务活动，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抓实民生实事，勇当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排头兵。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办好青年干部学习讲坛，一体推进学查改，强化建章立制，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开发区处级领导、区直机关、事业单位、科技干部、垂管及派驻单位、区属国企、学校、社区主要负责同志、城市党建指导员、驻社区第一书记、区级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和部分基层党员干部代表参加。近日，东桥教育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校园社团展演活动在东桥三小举行。宁德市副市长郑中辉、市教育局相关领导、东桥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在家领导出席会议。本次活动围绕强国有我、梦想起航主题，集中展示了开发区各中小学社团建设的丰硕成果，成果分为静态展览与动态展演。其中静态展览既有非遗剪纸、扎染、书法等文化活动，带领学生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也有机器人、程序设计、无人机等科创社团，引导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培育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动态展演现场气氛热烈，合唱、舞蹈、情景朗诵、非遗展演、器乐演奏等10余个节目轮番上演，学生们自信大方、灵动活泼，倾情演绎，用动人歌声与优美舞姿深情表达了爱党爱国之情，尽显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作为全市首次课后服务成果集中展示，既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自我、提升能力的平台，也全面检验了双减政策实施以来的阶段性育人成果，有力促进了东桥开发区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近日，东桥副工委、北岸片区妇联主办、曙光社区、新能源社区联合承办的家政进社区花艺润心雅致生活插花体验活动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顺利开展。活动现场，专业花艺讲师细致讲解常见花卉识别技巧、色彩搭配原理、插花造型技巧等基础花艺知识，并现场示范标准插花流程、枝叶修剪、造型固定等实操手法。实操创作环节中，居民们在讲师的一对一指导下，大胆发挥创意，用心打造属于

0: 自己的花艺作品，大家相互交流插花思路，分享创作心得。本次活动以花艺文化为纽带，创新家政进社区服务形式，将美学服务、便民服务与居民日常生活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社区家政服务的内容与形式，还帮助大家舒缓生活压力，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营造了文明雅致、温馨和谐的辖区社区氛围。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陈崇芳的散文《不辞常作东桥人》之二。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读小学，渐渐懂事。一天，担任扬中大队干部的父亲回家后对母亲说，他接到重要任务，要带领一批队员到县里参加劳动，10天半月可能回不来。第二天，父亲便出发了。后来我在一份简报上得知，父亲当时带队参与的是西皮塘大会战。西皮塘海堤于1976年4月动工，历时2年09个月，最终堵口成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刚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才真正踏上了这片梦想中的土地。呈现在我眼前的东湖塘华侨农场，阡陌纵横笔直，一排排防风木麻黄，郁郁葱葱，碧野茫茫，一派生机盎然。西皮塘原本黝黑的咸泥滩，也已完成规划、平整与盐碱淡化。凌空架设的淡水引流渠，像一条长龙蜿蜒在广袤的田野上，流水汩汩，欢腾不息。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是宁德的北大荒。20世纪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后，农场的许多华侨出国定居，东湖塘华侨农场出现了土地空闲的情况。经过20多年改良的华侨农场稻田十分肥沃，亩产可达千斤，而且一年能收获两季。于是山里的农民纷纷涌进华侨农场种田，我的大姐和姐夫也在其中。夏季农忙，他们抢耕抢种忙不过来，便捎信让当时就读师范的我前去帮忙。那天我骑着自行车沿着城郊马路，曲曲折折找到位于塔山脚下的华侨农场员工住宿区。那里是一片规划整齐、用石头砌墙的单层楼房，配套设施齐全，里面分设住房、餐厅、客厅、卫生间，地板铺着水泥，通了水电，在当时的农村算得上十分先进了。流火季节里，东湖塘的水田像一锅滚烫的汤，你试着把脚踩入田里，水底会立即嗤嗤冒出一串串气泡。我的任务是翻晒稻谷和拔秧。稻谷晒在农场大操场的水泥地上，热得像煎锅，根本不用翻动。而要拔起深深扎入海泥的秧苗就没那么容易了。举手弯腰间，我深深体会到汗滴禾下土的真切况味。为了赶工，大姐夫雇来休假在家的华侨中学几位高中女生帮忙，她们谈笑风生，

阳分阳时，胜似闲庭信步。晚上我们搬来凳子，和习惯露天搭锅做饭用餐的农场侨民们围坐在一起，看星光下收获的田野，听如潮蛙鸣，晚风习习，甚是惬意。我们打招呼聊家常，听着侨民夹杂着方言的普通话，虽似懂非懂，但他们脸上的神情却在传递着纯粹的欢乐与友好。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九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据测算，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7月6日，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录像页岩油示范区的 JHW91-13井顺利完钻，完钻周期7.75天，完钻井深5501米，锤深4031米，刷新国内同井深页岩油最短钻井周期记录，钻井效率达到国际页岩油同类型井先进水平。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攀升，去年9月至今，部分型号内存条价格已上涨超300%。AI 基建带来长期结构性需求，正在改变存储市场供需格局。当地时间7月7日上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发生2起爆炸，地点靠近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4季酒店。艾丽社工随后表示，马克龙安然无恙，并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行程。2026年北约峰会于当地时间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在本次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国防工业论坛作为核心议程同步召开。7日，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记者获悉，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于当地时间7月7日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日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时候就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作出决定。7日上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发生2起爆炸，地点靠近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4季酒店。艾丽社工随后表示，马克龙安然无恙，并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行程。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6: 欢乐也无穷的
7: 辣椒家族欢乐派
5: 之10万个冷笑话。哇，在这里啊，我有个非常大的愿望送给各位，那就是希望你的快乐、难过以及琐碎日常都不要再分享给错的人了。大家好，我是愿你找到知心人的超天教秦瑞。
6: 你为什么成不了学霸呢？让你别熬夜玩手机，你赶紧睡觉，你说啊，这是我的生物钟。让你熬夜赶下作文和论文，你说身体比成绩更重要。大家好，我是拎不清情况的酸辣椒郑豪。
5: 都市爆笑男女，我老朋友一块吃晚饭，聊起了我的一天。我就跟他说，上午啊工作，中午、睡一觉，醒来之后呢去个商场玩一玩，看个电影，傍晚吃了个豪华自助，晚上去健身房。
6: 哎，
5: 不是，我分享我的一天，你叹什么气呀？
6: 你还是应该抓紧找个人结婚。我觉得
5: 你是觉得我一个人很孤单，还是觉得我应该步入一下人生的下个阶段呢？
6: 我觉得都不是，就是我看到你这一天这么自在呀，我很眼红。
5: 正好你上午请假啦？
6: 啊，我本来打算去趟医院的。
5: 没大事吧你？
6: 嗨，我昨天洗澡
5: 啊，
6: 突然发现自己的肚子上有一个圆形的淤青。
5: 哎呦，
6: 我当时非常紧张，我吓坏了，我赶紧百度了一圈，又咨询了我一个学医的同学。
5: 啊，
6: 那同学就说，有可能是胰腺炎。
5: 啊，这个怎么行啊？
6: 所以今天早上就请假了嘛，打算去医院看看。
5: 还打算？你没去啊？
6: 是啊，号都挂好了
5: 啊。
6: 早上清早我就去医院了，刚到医院， 外头不是大太阳吗，我就打着太阳伞，我一收伞就戳肚子，哎呦，我当时给我疼的呀，我才发现我这个圆形的淤青啊，就是我每次收伞打伞我一直戳的这个地方，我戳出淤青了。
8: 到了吧唧的风。

0: 有两口子去买衣服，老婆呢在一件真丝和一件棉布衣服之间开始犹豫了，她不知道哪件好啊，于是就问她老公，
1: 你说买哪一件啊？
0: 你要是嫌真丝太娇贵啊，护理又麻烦，咱就买棉布那件吧。
1: 我不嫌你护理麻烦，也不嫌你出的干洗费贵
0: 啊。
1: 老板，把这件真丝的给我包起来。
0: 我老婆特别爱吃肉，但又总担心自己吃肉会发胖，这天啊她就忧心忡忡的跟我说啊，
1: 老公，我这么吃下去，你说人家会不会变得像一只小猪猪一样？
0: 那怎么可能呢，不管多胖你都只有两条腿啊。我老婆半夜把我喊醒了，突然的神秘兮兮对我说，
1: 老公，我做噩梦了。
0: 你梦到什么了？
1: 我梦到我都变老了。老公，我可不希望你变老。
0: 真的？你为什么不希望我变老啊？
1: 你说我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欺负老人家多不好呀。
0: 我有一对夫妻啊，新买的房子，买的是个顶楼，这老婆就埋怨说这楼层也太高了，老公就劝他，哎呀，买高点楼层有很多好处的。
1: 你说什么好处？
0: 顶楼，从文学上来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住得高，眼光也长远。你再看啊，从教育上来说，咱每次回家都能提醒孩子，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中国人有个习俗，那就是遇到喜事儿爱用红包来表达祝贺，什么结婚呐、乔迁呐、过生日啊，这个红红的纸包里，无论是一分还是五毛，那都是爱。假设有一天啊，你过生日，哎，你的朋友为了表达祝福跟你客气了一把，交给你一个红通通的红包，等你私下里打开红包一看，里头空空如也。这时候你会回头找这个朋友问问他，你这个红包里怎么脏啊，什么都没装吗？今天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朋友给你打红包是个空的，你会反过去问对方吗？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
10: 哎，起晚了。
1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3: 好嘞。
14: 喂，因为给我发红包的肯定都是跟我关系很好的，所以我觉得跟他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15: 如果是很好的朋友的话，我会，一般的朋友我就不会回他了吧？
14: 应该不会，因为他那个盒子就是一个礼物啊，应该里面就没钱吧？
15: 会啊，因为是好朋友。
16: 我也会跟他讲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跟他特别亲的话。我跟他说也不是因为我在意这个钱的事，我觉得可能是中间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比如说我放进去了，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他掉出来了，但是送的那个同学他不知道，我会这样跟他说一下，就是有一点开玩笑这种意思吧，也不会有责怪他什么这种意思。
17: 肯定会啊。
15: 我觉得不会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他给一个红包给我的话，为什么给个空的？如果给个空的话，那我可能会事后再问，但是生日当天不会问，事后我也不会当着他面问，就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情况下，我会问他一下。
18: 会吧？
15: 对啊，
18: 会啊，肯定会啊，就只有玩得好的朋友才做得出这种缺德的事情吧。
17: 什么都没有是吧？应贵啊，一愧。
16: 会啊，我又会他，会很直白的问他，为什么意思？
14: 为什么要发

0: 会啊，我告诉他干嘛呢？我不会啊，我都不收礼的，我从来不收礼的。
1: 我首先想说是这一点，他给你红包他是在意你生日，我不管里面有多少钱不钱，他看中的是这份友谊，他就是都在意你什么时候生日，说明他很在意你，这钱有没有都无所谓。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

0: 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
2: 欢乐派之辣么会特。
1: 如果你送我礼物，那我就和你，就和你说下我的收货地址。大家好，我是天天收包裹的炒甜椒。
2: 闹钟，你这个不带爱相的，把人准时叫醒算什么本事啊？你有本事让我准时睡着啊！各位好，我是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的红辣椒。
1: 据说啊，每次失眠都是一段心路历程。
2: 据说每个失眠的人都有一段难忘的经历。
1: 是，现代人失眠的原因太多了，比如说失恋了、
2: 失业了、
1: 生病了、
2: 掉钱了、
1: 领导提拔了死对头、
2: 隔壁搬来了一位姓王的大叔。
1: 哎啊，
2: 这个反正现代人各有各种理由睡不着觉。
1: 啊，是是。哎，那么问题来了，你失眠了你会做什么？失眠了又该怎么去熬过去呢？
2: 今天的辣椒家族搜集了一些网友失眠时做的奇葩事，听完之后我也是醉了呀。你们不好好闭眼养精蓄锐啊，都在搞什么呢？
1: 话不多说，马上开启今天的失眠了可以干什么特辑。哎，请问大晚上你失眠了你会做什么？
4: 失眠呢，失眠呢还能怎样呢？就像摊煎饼一样，左翻边右翻边，翻来翻去翻翻边了。
1: 失眠啊，好棒啊，偷偷在一个大群里发个五毛钱的红包，看看还有谁跟你一样没有睡，然后抓着他聊天。
2: 失眠了我不怕耶，幸好我有我的 Lucy
4: 耶。
2: 哦对了， Lucy 是我养的一条狗。每次我睡不着了，我就和 Lucy 聊一晚上。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如此循环往复。
1: 睡不着可以淘宝啊。讲真，夜里是最不清醒的时候，通常白天看的舍不得买的东西，夜里竟然毫不犹豫就下单了，屡试不爽。
2: 我记得高考结束后的那么几天，我睡不着觉，于是把没有写完的三年模拟五年高考我把它写完了。
1: 啊，我呢睡不着就用老办法数绵羊啊。哎，还挺管用的，你听哈，一只绵羊，两只绵羊，三只绵羊，烤全羊，烤羊腿，烤羊肉串，烤鱿鱼，烤韭菜，麻辣烫，不数了，下楼去吃宵夜。
2: 睡不着就嗑瓜子儿，一袋香瓜子儿，一个人嗑完了，一共1854粒，26颗是空的，混进了9颗带虫的，有6颗没有炒开，还是连在一起的，还有4个是苦的，中间喝了7杯水，没错，这就是孤独。刚刚这段话一共用了67个字，是一个标点符号，其中8个逗号，3个句号，一共有587话，其中横78话，竖137话，撇65话，捺57话，其他139话。
1: 你要睡不着呢，就把前男友、前男友的现女友、前男友现女友的前男友的微博翻一遍，然后再去把现男友、现男友的前女友、现男友前女友的现任男友的微博翻一遍，就更睡不着了。
2: 睡不着可以拔腿毛啊。
1: 反正我有一次睡不着，我就把衣柜里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全部都穿一遍，从冬天到夏天，那个时候还是夏天呢，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穿着毛衣和呢子外套，我还穿上了厚袜子和靴子了，好美哦。最后穿着冬天的厚衣服就热得睡着了，第二天呵呵呵中暑了。
2: 我跟你说，睡不着很吓人的。我们宿舍老大磨牙还带颤抖，老二敲床板，老三说梦话，时不时还带着阴森森的呵呵
1: 呵呵，
2: 就我正常，就喜欢在半夜2点坐起来看着他们。
1: 好了，今天辣椒家族给大家搜集了失眠时能做的事情，希望对你下次失眠有帮助。不过我真的想问，你们真的不是因为太闲了所以才有精力失眠的吗？
2: 最近那是睡了吧起不来，不睡又怕

0: 一半睡着了。要我说，年轻人少想心事，多做实事。像红辣椒我这种大忙人，一般倒头就睡呀。
1: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2: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3: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朋友圈里看到一个鼓手在打鼓，动作呢很像在炒酸奶，所以他这是在打鼓呢还是在炒酸奶呢？
6: 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音乐行业的人，看不得你们这样开玩笑，我认真的问一下，多少钱一份啊？如何文艺的表达？后来我想通了，
5: 普通文艺，
6: 我们走了一些弯路，
5: 终极文艺，
6: 现在我知道了风的类型，我知道怎么去利用云去观测天气，我也知道那天你为什么会离开。哇哦，高级文艺。
5: 王家卫导演有一次问他的演员怎么表达 Later I figure out， 有的演员翻译成后来我想通了，王家卫导演说，
6: 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呀，应该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了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终于在一家便利店让我找到第30罐凤梨罐头，就在5月1号的早晨，我开始明白一件事情，在阿妹的心中我和这凤梨罐头没什么区别。哇，
5: 还有一个高级文艺，王家卫又有一次问他的演员怎么表达 It doesn't matter what we want, once we get it, then we want something else。 有的演员翻译成，不管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一旦到手我们便又会想要其他的。王家卫导演说，
6: 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应该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过这个阶段，看见一座山就想知道山后是什么，我很想告诉他，可能翻过去山后面你会发觉没什么特别，回头看会觉得这一边更好，但我知道他不会听，以他的性格自己不试过又怎么会甘心呢。哇，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有一句话我们都知道，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做到，所以要时常审视自己说出去的话，做出来的事，然后反过来思考，如果别人对你说那样的话，做那样的事，你会喜欢吗？所以请用你希望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来对待别人，这是一件很简单的法则，愿你真的能够做到。

我发现我们很多人的问题是欲望太多，没有止境。我们总以为自己只要拥有了一项东西之后呢，就会很快乐。可是当我们真正得到了之后，我们很快又渴望着拥有新的东西。很多人花费一生致力于获得新的人事物，却从来不去真正享受自己现在已经拥有的东西。因此每天早晨当你第一次醒来的时候，请保持安静，想一想现在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并感谢他们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现状感到满意，并积极地迈向明天的旅程，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选择。如果你在已经拥有的人事物中去发掘幸福，那你最终会找到它，而不是在空中楼阁的寄望中去期待那不可降临的一切。

0: 十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整治内卷式竞争。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

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国家医保局发布风险提示，某进口原研药企业提交所谓31家医院、78名医生联署的专家建议函，试图影响集采定点。经查证，80%以上专家签名不真实。国家医保局郑重提醒广大医药企业，切勿采取违法违规手段干扰集采。近日，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中国人民银行7日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544万盎司，较5月末增加48万盎司。中国央行已经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针对安某男，网名南京路宝宝总，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性信息，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调查。近日，中国足球协会发布消息称，该协会关注到网络上近日出现关于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信息，经核实，该信息为不实信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7日通报7起今年上半年于菲律宾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绑架案情况，提醒在菲和你不菲中国公民树立自身安全意识。当地时间7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

林宥嘉2007年出道，代表作《说谎》。这是个特别的歌手，有很高的音乐天分，也有和自己的禀赋对等的热情和坚持。他因为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获得总冠军而进入大众视野，发行首张音乐专辑《神秘嘉宾》就获得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十大销量国语唱片。2009年凭借歌曲《说谎》在乐坛获得关注。他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无论是气音、转音还是假音都能掌控自如。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日渐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成为他独特舞台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见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个偶然的机会，周志平为学校的社团表演时被歌林唱片的制作人看中，于是参加了这个唱片公司两张校园民歌唱片的录制。他也被人介绍到民歌餐厅演唱，之后陆续有了更多机会，在各个民歌餐厅演唱校园民歌，继而进入唱片公司担任制作助理。至今他仍是顶尖的词曲作者和音乐制作人，他的大部分作品写给其他歌手，由他们唱红，歌中包含了他独特的诗人气质和在青春爱情追求之途上的理想与困惑。

许魏洲因为2015年拍摄个人首部青春励志电影《电竞也疯狂》进入娱乐圈，音乐代表作《彩虹弧线》，他的演唱被评价为声音好，音域广，能驾驭多种曲风。他也成为首位在韩国、泰国举行公开售票演唱会的内地歌手。2017年单曲《慢慢走》获得2017 MTV 全球华语音乐盛典最佳十大金曲奖。2018年 The Time 时刻实体唱片正式发布之后，销售一小时销量突破13000张。

0: 11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7月7日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7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时，毛宁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紧张。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

0: 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7月6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7月7日中午，抢修人员抢抓雨歇窗口期，大型机械轮番作业中间清淤，全力打通抢险生命通道。近日，河南驻马店一女子称，家中近70克黄金被15岁儿子偷偷卖了，卖了1.9万多元，钱用于吃喝玩乐。黄金回收店相关人员说，他是以成年人身份登记的，但我方确实未核实身份证，承认有过失，只收了17克多，可以退回。一句打车去拉萨，一辆山城标志性黄色出租车，7天沿318川藏线西行2506公里，计价器直接达到9999.1元公里。近日，重庆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的短视频引爆全网，斩获超2000万点赞，成功拿下西藏文旅50万元宣传奖励。记者专访随行的两位重庆的哥，揭秘旅途中的坚守与温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文艺青年一枚，这两年一直秉承着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原则，走了不少地方，哎，突然发现了我们中国的一大特色。接下来要总结一下，那就是在我们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那么一条街，哎呀，这条街上人山人海，全是游客。而经营这条街的人呢，会以老街的名号，以文艺的名字，千篇一律的卖着从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批发来的工艺品，卖着各种臭豆腐、烤鱿鱼和奶茶。这条街在上海叫田子坊，在杭州叫天河街，在黄山叫屯溪老街，在南京叫夫子庙，在扬州叫东关街，在成都叫宽窄巷，在厦门叫鼓浪屿，在武汉叫户部巷，在重庆叫瓷器口，在桂林那叫做西街，而在青岛叫劈柴院，在天津叫古文化街，在北京叫南锣鼓巷。本人是一个理工男，自从毕业来到北京工作之后，就一直想要一套自己的房子。最近呢，终于攒足了首付，马上要下手买房了。我看了很多房子之后吧，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北京所有的单元房子都设计的相当不科学。举个例子来说，我觉得现在就北京的楼价来讲，北京的所有单元房子里面就不应该设计厨房。给大家算一笔账啊，一个厨房怎么着也得10平米吧，而本人一个人在外面吃一顿饭40块钱左右就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北京的单元房子里面盖厨房纯属是开发商在坑人。
3: 三言两语，
1: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1: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1: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1: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1: 闲言碎语。
0: 接下来跟您聊聊我们的后期三月同学的自信心的事儿哈。说到这自信心吧，一方面需要自己不断培养，更重要的是来自外界的鼓励，来自亲朋好友的一点点赞许，都会让一个缺乏自信心的人信心百倍，干劲儿十足。
1: 而一次措手不及的打击，很可能就会让人一蹶不振，甚至生不如死。
0: 你比如说，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后期三月同学，最近工作效率就急剧下降，性格也越来越孤僻，究其原因吧，这就是因为一次沉重的心理打击。
1: 层次。
0: 话说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吧，前些天周末带着孩子跟媳妇儿去丈母娘家蹭饭去了，刚坐也没多久吧，小姨子就神秘兮兮的把三月拉到了厨房里，跟三月说道：
4: 姐夫，听说你调到新单位了，你都跑电台去了，哎，你们同事里头有没有帅哥呀？你介绍一个给我认识呗。
0: 三月一听这话，马上拍着胸脯说道：没问题，你这事报我身上了。虽然说我在我们科室里头现在算是最帅了，但是呢，我不是已经有你姐了吗？不过你放心啊，还有几个单身的，那长得挺不错的，就仅次于我。听了这话，小姨子突然一脸黑线的说道：
4: 啊，哎呀，那还是拉倒吧，姐夫，我再去问问别人吧，你就当我啥也没问啊。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4: 我跟你们说，我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最近我发现微信朋友圈里的好友一个接着一个的都成了代购，
1: 我的内心真的无比失落。莫非彼此之间本来简简单单的好友关系，非要变成这样赤裸裸的竞争关系吗？你们还有没有点先来后到的礼数了？
0: 我跟你们说，本人啊是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在职场上的拼杀呀，我现在已经变得和过去大不相同了。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花50块钱都得考虑半天的小青年了，过去的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要花5块钱都得深思熟虑一会儿的悲催男性了。本人是个大龄男青年，在这儿啊要向大家诉诉苦。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一个人要是单身的太久了会是一种什么状态。给你们举个例子来说吧，啊，昨天下班的路上和一个不认识的非常高挑的美女并肩等红灯，然后呢红灯变成绿灯之后，我发现我们两个非常偶然的步伐一致的走过了人行道。就在那一刻，我非常兴奋地感觉到自己好像是谈了几十秒钟的恋爱一样。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3: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6: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本人是一个初入职场的白领女性，在公司里，像我们这种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漂亮女生，只要一发现男的看我们，我们都会低下头。不过在这儿，我要统一解释一下，那就是好看的男生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低下头，那是因为害羞。而不好看的男生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低下头，那主要是因为害怕。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曾经一度我认为自己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我的女朋友啊也非常的爱我，可直到分手的那天我才知道，她所有在朋友圈里面秀恩爱的内容都是仅对我可见的。
1: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这老公刚一回家，这媳妇儿就劈头盖脸的问老公，
4: 我问你，你是不是藏私房钱了？
2: 男的刚一回来听媳妇这么问，心里一惊，然后赶紧脚滑地来，哪来的私房钱，你这冤枉人啊，我工资卡都在你手上了，我哪来的私房钱呢？听了这话，媳妇继续不依不饶，
4: 哟，那就怪了，那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怎么收拾出一堆钱呢？
2: 听了这话，老公急了，不是，你怎么那么欠呢？你没事你鼓捣热水器干嘛呀？你不怕烫着啊？听了这话，媳妇点了点头，
4: 哦，我知道了，没事，你做饭去吧。
2: 问，一个男生表白被拒之后，听到过的最狠的一句话是哪句呢？答，
4: 咱俩还是朋友，是吧？那我以后电脑坏了，还能找你修，是吧？话说这一天，在知乎上，一个蔫头耷脑的理工男突然问出了这样一个另类的问题。
2: 朋友们，对一个已经30岁却手无缚鸡之力常走夜路的 IT 男来说，哪些格斗招式学习成本低，一对一遇敌时防身能力强，还不会对侵害者造成过大伤害呢？能举几个例子吗？
3: 看到这样的问题，知乎网友们热情地回答道，
5: 我说这位朋友，掏心窝子跟你说一句话啊，你还是多赚点钱买辆车吧。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6: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7: 欢乐斗牛，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8: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9: 前方欢乐运行，
1: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3: 笑咖正转一，误会。
2: 昨天晚上吧，我一个人闲着没事干，去楼下附近的一个酒吧坐了一会儿，刚进去没一会儿，一美女就朝我这边走过来了。作为单身狗，我在这方面经验确实不够多，于是乎我立刻把刚叫来的酒一口就给干了，为的就是壮壮胆儿。没想到我刚撂下酒杯，只听那位美女千娇百媚地问了我一句，
4: 帅哥，你旁边这位子有人坐吗？
2: 我当时兴高采烈地回答道，
10: 什么美女你好，那个就旁边这座位吧。
2: 没有，一直就是我一个人，这座位空半天了。 说完这话之后，我脑子就开始立刻思考，等这女孩坐下之后，我要跟她用什么话题开始聊呢？聊什么样的话题这女孩子才能感兴趣呢？我到底要跟这女孩聊到什么地步呢？还没等我把这些事儿想清楚，只听那美女继续跟我说了一句，
3: 是这样啊，那这椅子我拿走了啊。

0: 小咖正传二，
1: 劳逸结合。
2: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今天上课的时候我玩手机，手机被老师给没收了。老师对我说，
3: 老师没收你手机就是为了让你好好听课，知道吗？没有别的意思，今天你上课的时候就甭想拿回手机了啊，好好听课，等放了学到老师办公室来取手机了，听见没有？
2: 于是放学的时候我走进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把手机还给了我。在回家的路上我看了看手机，我惊奇地发现手机里所有的游戏都通关了。

0: 小咖正传三，我的未来不是梦。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下了班之后，我和我闺蜜一起逛街，路过一个露天公园，我闺蜜一听到那音乐就停下脚步往公园里看，我当时又特不屑地问她，哎，这音乐好听是怎么着？这舞跳得好看是怎么着？多俗啊，你看什么看呀？结果我那二货闺蜜特忧伤地对我说，哎呀，一想到我们也会变老，我心里就觉得好害怕。我当时一听她这么说，我赶紧安慰她，我说，哎呀，这人呐，早晚都有那么一天会变老会死，这有什么可怕的呀？没想到我那二货闺蜜继续对我说，不是，你看看呐，那广场舞多复杂呀，看起来咋那么难呢？我就担心，就以我这智商嘛，到时候万一学不会，你说多丢人呢？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乙肝疫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乙型病毒性肝炎，接种对象及剂次按零至一至六个月程序共接种三剂次，其中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一月零时接种，第三剂在六月零时接种。补种原则：一，若出生24小时内未及时接种，应尽早接种。二，对于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者，需尽早补种，补其未接种剂次。三，第二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28天，第三剂与第二剂间隔应不小于60天，第三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4个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有传言称，汽车里暴晒的矿泉水会致癌，这是真的吗？市面上合格的矿泉水瓶制作材料通常为食品级塑料，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这种物质抗酸、抗碱、耐油脂，而且能经受得住大多数溶剂的腐蚀。PET 在低于120度环境下无毒无味，装饮料很安全，但受到高温时会慢慢溶解并释放出一些有害人体健康的有机溶剂。不过车辆里的温度即便是夏季一般也很难达到120度，所以汽车里暴晒的矿泉水会致癌这一说法没有科学依据。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5: 7月7号，区委书记陈少熙主持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与理论渊源，强调要牢牢把握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自觉用

0: 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管党治党各项任务，切实把理论武装转化为实践动能。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崔向新，区政协党组书记郑维度出席。
1: 会议强调，要加强学习培训，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依托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载体，纳入各级党校必修课程，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整体把握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践行见效。要扛牢责任担当，把管党治党责任扛在肩上、落在实处，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党建工作都有新提升。同时，深刻领会和善于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在补短板、强弱项、解难题上拿出更多硬招、实招，积极探索创新抓党建的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提升党建工作的质量和效能。要聚焦中心大局，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找准党建与发展的切入点、着力点和结合点，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干部队伍，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上，区领导陈少熙、陈建峰、叶思颖、陈林、陈志文做交流发言。
0: 7月6号，中共交城区委宣传部联合市委讲师团组织新时代宣讲师、理论宣讲轻骑兵等宣讲力量走进霍童镇，开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示范宣讲活动，以理论宣讲与文艺展演相结合的形式，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1: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的宣讲依次展开。福建省闽东畲族博物馆宁德市博物馆馆长雷志华以闽东红色情怀为题，结合闽东革命历史和红色资源，深情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引导大家从红色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随后，交城区第二实验学校教师林源围绕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交城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纪念馆讲解员苏文清以“百年风华铸铁骨，桃花溪畔映初心”为题，带领现场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激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
2: 在霍童暴动旧址聆听的这场主题示范宣讲，历史与现实在此交汇，激荡起深层的共鸣。雷志华馆长和各位讲解员带来的演讲深刻精彩，一个个具体的人物，一段段真实的故事，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感可触。这场在红色热土上举行的宣讲，提醒着我们唯有牢记嘱托，方能不忘历史，谱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崭新篇章。
0: 近日，交城区委社会工作部正式推出交城民生微时事微信小程序。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全区29个城市社区，旨在以低成本、快见效、广受益、易落地的方式，高效回应群众身边的小急难。
1: 在受理范围上，小程序严格遵循政府办民生事、物业管家务事的权责边界，只承接政府民生微时事范畴内的项目，不替代物业公司的本职工作。具体分为两大类，工程类项目单项不超过15万元，包括楼道修缮、道路硬化、口袋公园改造、充电桩增设、安全隐患整治、适老化居家改造等公共空间提升事项。 服务类项目，单项不超过5万元。

0: 涵盖邻里文体活动、老年儿童公益课堂、困难群体关爱帮扶、便民技能培训、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等公益内容。从老旧小区到新建社区，只要关乎日常生活的公共难题，居民均可在线反映，都能通过小程序一键提交，切实让群众感受到民生诉求有人听，身边小事有人管，不断筑牢社区治理的民心根基。连日来，蕉城区好厝边近邻学堂系列暑托班相继开班，为辖区少年儿童打造安全丰富的暑期学习活动空间，有效缓解职工家长暑期照护难题，让家长能够安心投入工作。7月6号，蕉南街道河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暑托班顺利开课，30名职工子女在专业老师的陪伴指导下，开启充实多彩的暑期时光。本期暑托班服务将持续至7月31号。结合青少年成长多元需求，学堂精心规划单词速记、美术绘画、趣味手工、围棋益智等特色课程，以学业辅导、兴趣培养、实践锻炼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助力孩子们夯实课内知识，发展兴趣特长，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1: 开办爱心暑托班嘛，切实解决了我们职工家庭看护孩子的难题，然后用心守护孩子假期安全快乐成长，丰富了孩子课余生活，比较暖心服务我们职工家庭。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持续向我省沿海逼近，预计将给我市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今天上午，蕉城区迅速响应提前部署，紧急启动金海水库育童库容作业，通过科学研判水情，精准调控水库水位，提前腾出充足防汛调蓄空间，全方位筑牢辖区坚实的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上午10时30分，随着调度指令下达，金海水库正式启动育童库容作业。现场两个泄洪闸相继平稳开启，每扇闸门开启高度均为20厘米。紧接着，库内蓄水有序下泄，水流顺着河道匀速排出，全程平稳可控。工作人员紧盯水库实时水位、下泄流量、水情变化，实时记录各项数据，动态调整泄洪节奏，确保育童库容工作科学、安全、有序推进。
2: 为了应对9号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们目前进行育童库容开闸双孔20厘米，预计一天可以腾空200万立方米的库容。接下来几天，我们会根据台风的动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0: 金涵水库作为蕉城区重要的防洪控制性水利工程，承担着辖区防洪排道、蓄水灌溉、涵养水源等重要功能，控制流域面积36平方公里，总库容1607万立方米。该水库大坝采用粘土新墙堆石坝结构，最大坝高39.7米，坝体长度320米。水库下游影响范围涵盖金涵乡、张湾镇及东桥开发区等地，防汛任务较为重大。目前水库主体建筑物运行状况正常，防汛物资储备完备。
2: 目前水库水位79.46米，低于汛限水位1.7米，对应库容1336万立方米。接下来几天，我们会根据台风动向以及降雨情况，及时调整闸门开度，同时做好值班值守和工程巡查工作，确保水库大坝安全。
0: 据介绍，此次金涵水库育童库容作业将持续至台风后，今明两天预计可腾空300万立方米库容。盛夏七月，城南镇连峰三村水蜜桃进入采摘旺季，桃树硕果累累，工人们进行采摘、分拣、搬运，现场一派丰收的景象。此外，不少游客也来到桃林进行自采。据悉，该基地的工人都是当地农户，基地与三村合作发展深加工，村集体通过合作分红和资产租赁等获得稳定收入。龙头农庄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打破单村独斗， 促进要素流动，为全镇乡村振兴探出了可复制路径。
3: 我们基地目前总共种植了120多亩的水蜜桃，眼下正迎来收获期，我们正在进行采摘，近期将大量上市。我们的桃子软糯多汁，深受市民喜欢，已经订了许多，欢迎大家来莲峰山村品尝水蜜桃。
0: 仲夏时节，蛟城区杨中镇前路村绿意盎然，村内200亩料荒地经过整治复种，重焕生机。该项目由蛟城区欣然家庭农场实施，推行水稻与玉米水旱轮作。当前下种正酣，土地平整，插秧等工序压茬推进，确保垦一块，种一块，成一块。放眼田间，整齐的秧苗在水田中随风摇曳，绿意盎然。料荒地的重生复绿，不仅盘活了闲置耕地资源，也为村级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基础，勾勒出丰收可期的乡村图景。近日，霍童镇湖头村全新打造的专业写生营地进入配套收尾阶段，正与厦门等地多家艺术机构洽谈合作，将于近期投用。营地藏于林间，住宿配套实木单人床、独立卫浴，全屋标配空调及储水式电热水器，为长期驻营提供舒适保障。作为湖头村生态产业化的关键一环，该营地与此前建成的森林人家民宿、户外露营、非遗古法制糖体验等场景串联成链，让分散的民宿空间有了更清晰的创作内容承载，村落产业拼图愈发完整。从传统村落到休闲观光热点，湖头村以党建凝聚发展合力，一幅组织强、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铺展。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蛟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蛟城之声由蛟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每个人的心里似乎都潜藏着一条悲伤的河流，你有你的伤痛，我有我的艰辛，并不是不懂，只是大家都无暇顾及。

0: 9日10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17分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18.3度，东经130.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5米每秒，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日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10至11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4至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11日，沿海部分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1至15级阵风，其余县是9至12级。10日，全市因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起东部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11日，因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1: 尤克里林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台湾音乐界非常流行的一个组合，它主要由城市民歌组成，成员呢是林志炫和李记。83年，17岁的两个人就读于明星学校，专门培养专业的工程师。林志炫在学校接受美声唱法训练，偶然成为乐团主唱。在1988年到1990年，两个人以吉他和歌声双重组合参加了木船民歌比赛，可惜当年没有拥有姓名。在此期间，李记开始创作，奠定了未来风格。他们的原始专辑《黄丝带》《青年之旅》《爱的辩护》早年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生活大概都是这样的吧，不管里面有多少的悲伤，或者有多少的无奈，面子上也都是这样纹丝不动的。好比长江，漩涡都在深水里，水面都是平静的。

0: 13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9日10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17分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18.3度，东经130.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5米每秒，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日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10至11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4至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11日，沿海部分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1至15级阵风，其余县是9至12级。10日，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起东部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11日，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话说最近几年呐，这个极简生活四个字儿啊，都在大家的心中啊印象非常深刻，也开始流行起来。不少的人开始追求这叫极简生活，成为了极简主义的奉行者。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穿衣服要极简啊，但是你该穿的裤衩还是要穿。吃饭要极简啊，就不铺张浪费。还有工位要极简，干净利索。一台电脑啊，一张床啊，这家徒四壁的新房啊。就是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多余的什么家具是吧？不管是哪里，主打这么一个简简单单，感觉随时呢都能够出去旅游是吧？网友调侃说这叫跑路风啊！奇怪的是呢，那些花哨但温馨、令人琳琅满目的衣服鞋子越来越少，怎么大家感觉过得更开心了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极简风到底是怎么提高生活质量的？东西变少了，幸福感提升了，怎么提高的呢？大家伙一起来聊一聊吧。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今天的互动话题，东西变少了啊，这极简主义幸福感提高了，来聊聊极简风如何提升生活的质量。陪着星星看日出说了，必需品呢价格不是重要的，品质才是重要的啊，非必需品呢价格再低都是奢侈品。嗯，没错，非必需品价格再低都是奢啊，那没错，是的，没错。嗯，那你什么是必需品呢？我仔细一想，我家里头好像这要是把非必需品都给清理出去，那恐怕就只剩个床了。轻松卷卷说啊，我只是觉得家里的东西太多了，很容易变得很乱啊，越是简单越容易打理，跟我的人生一样，简简单单的啊。其实我觉得就看一个人的家就能看出来这个他的这个生活的条理性，你看我家你还是别看了啊。火车人啊，喝白开水不喝饮料咖啡，外出时带一瓶水，省钱且对皮肤好，久了就会觉得皮肤透亮，而且真的会爱上喝水啊，就是要多喝水啊，这也是一种极简，是吧？你不喝饮料啊，不喝咖啡，我们就喝水啊，省钱，而且呢还美容啊，这水呢就是美容护肤品，是吧？陈秋杰说了，经常读书，避免空虚，产生不必要的购物欲，经常健身，身体好，节省了很多医药费。我不喜欢极简的装修，喜欢有情调的生活，丰富的房间，简单的生活。其实这个陈秋杰说的很好啊，那你为什么叫陈秋杰呢？那请问你在纠结什么啊？其实他这个生活方式很好，就是说生活方式很简单，但是呢生活氛围要丰富

说到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啊，这个极简主义啊，可能大家觉得会是一种调侃，但是极简主义着实呢，在近几年应该是被很多人关注而且最多提及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什么是极简呢？啊，一千个人当中有一千个理解。极简主义呢，起源于20世纪的这个欧洲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建筑设计师开始转换设计思路了，也就是说，注重功能的同时，减少无用的装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设计理念。后来呢，这种理念呢，就扩展到了文化呀、生活啊、艺术啊各个方面。今天我们最为熟悉的是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去除生活当中无关紧要的事物，从而使自己专注于最重要的事儿啊，或者是事物。

0: 9日10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17分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18.3度，东经130.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5米每秒，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日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10至11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4至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11日，沿海部分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1至15级阵风，其余县是9至12级。10日，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起东部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11日，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有人选择给自己做个断舍离呀，给物欲做减法呀，但是怎么断舍离就很讲究了。断就是不去创造需求。有的朋友呢，以前经常把这个购物软件啊和这个带货软件直播啊什么的当做消遣工具，闲的没事就看看，看了你就想买，买了啊你就没钱了。对，这事儿闹的是不是？但是呢，就是说后来他们就取关了很多直播啊，没事呢也不点开购物软件，只在有需要的时候，真的有需求的时候才去关注这些商品。后来他就发现自己的时间回来了，每个月还款日呢，信用卡也变得轻松了啊。是啊，你就不知不觉之间你的信用卡就是吧。所以说有很多小伙伴说，哎呀天啊，为什么我感觉我最近怎么每到还款日的时候我都很惊讶，怎么可能要还这么多款呢？啊，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你要问你自己啊。而且现在呢就有很多错觉，比如说一般的都是先用再付是吧，你可能觉得这钱都没有从你钱包里面出去，但是事实上呢它已经预支了，等到集中的时候你发现呀28000。哎，这种情况下一看，哎呀这个工资还不上啊。

所以说呢，就是你每天看这软件啊，你就经常你就想买点东西啊，所以有需要的时候再买。那你说我不看这个我干什么呢？你听节目啊，是不是啊？

乐天继续陪各位聊聊天。今天我们讲到了个人取舍的啊，也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极简风如何让你的生活品质变得更高，对吧？很多小伙伴都喜欢走这种极简风啊。朱杰说了，我妈说衣服太多是面子工程，但生活呢最重要的是内心的富足，一个衣帽间是不会让人满足的，一本好书可以。我在人间当鸡蛋说了，只为感兴趣的东西花必要的钱，这还能不幸福？只为感兴趣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感兴趣的东西多了，那其实世外桃源说，精简的服装，不乱买衣服，每种款式只留一件质量最好的，大方得体，而且遇到大场合都拿得出手。最重要的是啊，极简生活能够帮助人控制自己内心的欲望，遏制消费的欲望，但是并不等于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我觉得你的生活品质跟你的家里的东西的多少肯定没什么关系，而是在于精，对吧？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暖暖说啊，要想过极致的极简生活，是因为不想用力去规划，开心是我的，不是别人的。不买我负担不起的任何东西，我为什么要画大饼自己买单呢？为什么要为广告费出钱呢？海报上的人又不是我。
3: 有道理，
2: 我竟无言以对啊。很多小伙伴讲啊，就是舍是舍什么呢？舍去吝啬的购物习惯，舍的就是买最合适的东西，过这个自己想要的生活。比如说过去很沉迷直播，常被价格超低的字样吸引，买了很多低价但无用的东西，满柜子的衣服，要出门的时候呢发现一件能穿的都没有。现在呢就不贪小便宜，用更贵的价格买更精品的东西，不但是生活品质提升了，还可以这个逆向的省钱。离呢是脱离对物品的占有欲，以前买东西常常是一时兴起，很多一眼看到不错的东西呢就马上下单了，结果家里都堆满了，用不了，墙角就吃灰，最后呢当破烂扔了。

好了，各位啊，今天我们讲到了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在生活当中如何进行断舍离啊，是不是？怎么才能够过高质量的生活，过极简的生活呢？啊，我最近学到了一个关于断舍离的新方法，叫做一进一出，就是同一个功能的物品只保留一件啊。如果说买新的，就要淘汰之前的那一件；如果舍不得扔，说明并不太需要，可以先不买，真管用啊。但是我有个朋友跟其他人不一样，他说希望自己不买，把有限的精力用在自己的兴趣上。虽然我们经常给别人出选择题，但是生活当中是选项越少越好，最好像扎克伯格一样啊，一辈子只穿一件 T 恤啊。人家一件 T 恤是应该是很多件这个同类型的吧啊。你看这一件穿坏了，我们就再买一件一模一样的。为了应对繁杂的花花世界，在购物上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办法，叫做什么呢？叫做回购代替尝新。其实就是生活当中适合回购多的啊，具有这个消耗性的、无可替代的功能性的啊，使用频率高而且对稳定性有要求的东西，总结起来就是常用、好用、耐用的好东西，就适合适当的回购了。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9日10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18.3度，东经130.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5米每秒，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日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10至11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4至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11日，沿海部分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1至15级阵风，其余县是9至12级。10日，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起东部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11日，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3: 我是主持人张燕。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关注的是2026年的7月1号起，有2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分别呢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这两个新国标呢，在整车安全方面，新规定必须配备物理式一键断电装置。而在动力电池安全方面，也明确要求啊，电池在各种测试条件下不得起火、不得爆炸，并且要保留报警功能等等。那这些标准升级究竟意味着什么？有计划购买新能源车的朋友又需要重点关注哪些细节？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资深汽车媒体人鲍嘉祥老师给大家来解读一下。欢迎小鲍老师，你好。

0: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两个要求呢，有一些很细的一些规定，被业内称为是史上最严的一个所谓的安全的新国标。比如说提到了物理一键断电啊，电池安全要不起火不爆炸呀，新增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啊，完善绝缘和挤压要求等等，听着又专业又拗口。那鲍老师能不能先通俗易懂的给大家讲讲这两个新的国标它到底升级了什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升级？
0: 首先呢，这个一键断电的物理按键的这个功能非常关键。那比如说原来咱们的这个燃油车，你会发现它总会有一个这个 power 也好啊，或者启动啊也好，这么一个物理的按键，对不对？
1: 是。
0: 那当你车辆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直接一键熄火。但是现在呢，咱们的这个新能源车型上，它也有一个一键断电的功能。但大多数是在哪儿呢？隐藏在屏幕里，通常都是在把这个屏幕下滑，在它的这个下滑菜单里有一个。那这个有一个风险是在于，当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你的这种二级菜单设置是不是真的足够快？第二个呢，如果你的屏幕出现了故障，或者如果屏幕出现了问题，那你在车上你找不到一个关掉它的这个让车辆下电的这个功能的点，那这个事儿怎么办？那你一旦出现这种紧急情况，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车辆可能是车上有高压电的，它的这个比如说高达四，就是普通的这种咱们说的这种非高压的车型也是400伏啊，这个完全高于人类可以承受的这个安全用电的这个电压数，所以呢，这个一键断电的物理按键非常关键，这是我理解的哈。这项规定它的最核心的目的还是要保证安全。
1: 就是过去断电可能是靠软件，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您说的，它可能没有那么一个非常醒目的物理的按键，它可能是在
0: 靠的是屏幕，
1: 靠屏幕，靠这个系统，对吧？就一旦死机了，或者是碰撞断线了，它可能没有办法切断这个高压。但是咱们新的国标是要求你要有物理式一键断电的装置，你不依赖任何的电子信号，所以它目的是为了提升这个事故救援的安全性和效率，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很重要，是不是？这个新车就要有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一键断电的功能。
0: 是的，但是它的里边呢也有一个缓冲期嘛，就是说之前已经发放了这个相关手续的车型，就是已经上市但是可能需要改款的车型，它会有一个时限，就是延续到2027年的7月1号。
1: 对，实施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这两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新国标啊，是新申请的车型立即执行，而存量车呢给设置了一个过渡期啊，可以延到2027年的7月1号。那第二个关于这个电池安全，这个其实也是消费者非常在意的，他特别提到了不起火不爆炸，以前我们的标准是怎么规定的？那这新国标升级又是怎么个升级法？
0: 以前呢，就是说我们要有5分钟的这个逃生时间，但现在呢，就是咱不做这个逃生时间了，就是你热失控之后不能起火爆炸，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这个标准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也就是说您现在买车不必再去担心我这个车出现问题之后我能不能有足够的时间逃出去，因为要求它就是不起火不爆炸。新的标准要求就是说，如果您比如说在充电的过程当中，或者车辆在静止状态下，它这个出现了问题，可能屏幕给您报警之后，您不用考虑我是不是要把从这个逃出车的时间够不够，因为呢这个5分钟的这个限制没有了，您在那个车辆发生这个异常情况之后，车辆就是不能起火不能爆炸，那这个点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那企业它的这种技术上的这个技术路线都要去进行彻底的改变，所以呢，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咱们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人身安全这块是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叫什么呢？保障性的进步。
1: 就是以前还给了5分钟的预警，起火爆炸前5分钟预警，现在我们做了升级了，你就没有这5分钟的这个时间了，就直接是失控后不能起火不能爆炸，同时还提到说要保障这个泄漏烟气不会对驾乘人员造成伤害，所以这个其实对车企有了更高的一个要求了，对吧？
0: 是的，因为泄漏烟气它其实一个是从化学层面它是有毒有害的，有一些是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它的温度很高，很多时候呢容易对人产生这种叫什么呢直接让你烫伤烧伤 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它温度太

0: 太高了以后，这个有很多我们看到的事故，这个人直接的这种昏迷啊，或者说这个重伤啊，是由这个烟气产生的。那比如说像咱们现在有一些企业用的这个 CTB 技术，或者说 CTC 技术，就是说它把电池呢去掉这个电池包，然后呢直接把电芯跟这个车底捆绑在一起，那这样呢能够提高能量密度。但是呢有一些车企，不是说 CTB 技术都不好，但是呢有一些车企呢并没有在这种啊防止烟尘产生或者说隔热这块做到足够的安全的隔离，这就导致车辆发生这种叫什么就失控之后，热量直接传导，热量和烟气直接通过电池进入到车内，因为它没有了原来电池包的防护层，直接就跟你的这个座椅相连接。所以的话呢，这样的话对于你一旦发生了失控，对于车内乘员的安全有着极大的威胁。
1: 对，所以这个新版电动车用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要求，其实它是大幅收紧了动力电池的这个安全阈值，也是这个标准这次升级的核心亮点。你想要实现这样的一个升级，它肯定会有很多严格的测试项目，你这些项目通过之后，可能你的这个动力蓄电池的安全性能才能达到相关的标准。比如他还提到了这种防撞机的这个防护测试哈，这个还有包括300次快充循环后的外部短路安全测试，这都是在考察电池它的在一些复杂工况或者是一些极端场景下它是不是能够安全。那这种所谓的这个撞击测试，底部撞击测试，还有什么快充循环安全测试，这些测试真的有必要吗？它的重要性又在哪儿？小鲍老师也帮我们强调一下。
0: 撞击测试非常有必要。那比如说咱们开车的话，司机们都知道，就有时候难免会有磕底的情况，也有时候难免有石子崩到你的这个底盘上的情况。那这些情况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例啊，某些这个咱们这个网约车运营车辆，它可能就是崩了一个石子，结果打到了电池包底部某个位置。然后出现什么呢？出现它的这个电池包内部的水道泄漏啊，或者变形，气压口也变形，这个导致什么呢？它的这个电池包内部的冷却液出现了内部的泄漏，内部泄漏以后导致电池短路，短路之后出现热失控，然后呢车辆就发生要么自燃，要么就是车辆没法正常行驶。最后呢很多车企都不得不召回吧，给这个车辆再增加这个底护板，但这也属于打补丁。所以呢如果说你在出厂前你在测试的阶段就已经把这种防碰撞测试做到足够啊，让你即使你出现了碰撞脱底啊，个底啊，都让这个电池呢能够得到充分的防护，得到安全的保障，不会出现这种啊这个漏电也好，这个泄漏也好，或者说这种让它没法行驶的这种情况也好，那你就会给消费者他的日常使用带来更多的便利和安全。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1: 其实在日常行车当中哈，像石子刮底啊，或者是过坎时撞击电池啊，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关于这个新增底部撞击测试这块哈，新的国标特别提到了模拟石子刮底、过坎磕碰，用直径30毫米撞击头、150焦能量撞击电池包底部3次，它是要求无泄漏、无破裂、不起火、不爆炸的。这也是新规当中哈有了很具体的数字，包括撞击次数、撞击能量的上面的一些要求，可以有效的检验电池包底部的防护能力，来确保在这些场景下电池的安全性。
0: 另外，它的这个300次循环之后的这个300次循环之后的外部短路试验呢，实际上是对车辆的这种叫什么呢耐久值的一个测试和要求，
1: 就是快充300次是吧？
0: 对，很多时候呢，你。可能车辆电池在新车的状态下啊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寿命就不行了，或者说你整车的其他材料啊，它的这个绝缘性啊，这个非导电性啊出现问题啊，还有对于这种抗冲击啊短路测试的，其实就是外部的短路测试，就是对于你的车辆电路的稳定系统的一个测试。一旦你的稳定系统出现失效或者出现一些状况的话，它就有可能出问题。
1: 是
0: 所以呢这些就是说，我不光你新车要没问题，你在300次的这个循环充电循环之后它仍然也要没问题。那300次的话，咱们一次循环就举例子，它能够行驶400公里的话，那三百次

0: 那它就是咱们可以算一下，四千四万十二万公里，那十万公里的话就涵盖了咱们整车的这个保修，它的这个三年八万公里的这个电池的这个八年，这个十万公里的这么一个要求，整车保修是三年六万公里，然后呢。
1: 电池是八年十万公里，所以呢，这点的话呢，就已经给覆盖到了。
2: 对，考虑到实际的使用情况，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开新能源车的朋友都是喜欢快充的哈，15分钟内完成20%到80%的快充。那这个新规是要求这样，在快充300次之后，它要进行这种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也是针对大家的使用场景以及我们这个车的使用寿命来讲，做了一个要求。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可能是不是也跟现在咱们这个气候有关？他提到了一个涉水后的绝缘电阻，这是一个完善绝缘和挤压的要求，要求它是，这个有一个具体的数值吧。那这个新能源车，我们今年我们看到哈，就是对于使用车的朋友，也有很多的科普小片儿，说一旦你车辆涉水熄火了，然后你该怎么应对？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是不是涉水后它的这个安全性能也是目前我们重点考量的一个标准？
3: 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涉水呢，它要考虑的问题可能不太一样。燃油车涉水呢，是因为它的进气系统进水以后呢，导致发动机熄火，然后呢，气缸内有这个就是出现这个温度差。你再去打火的话呢，容易让这个气缸和活塞呢出现断裂。就是容易让活塞连杆出现断裂，然后气缸内出现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它气缸内的材料也不一样，它有钢套和这个钢体，所以它容易出现这种怎么说呢？这种不可挽回、不可逆的这种损失。那电气车辆呢？它在涉水之后，更多的是防止什么呢？防止这种腐蚀和漏电啊，就是它腐蚀之后啊，包括咱们的线路啊，包括你的这种叫什么呢？车身材料，它有可能会出现腐蚀。腐蚀之后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漏电呀、短路啊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两个要考虑的点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两个都是需要对于水，就特别是涉水之后，它有一些情况是需要严重考虑的。
2: 是这个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哈，它在这个涉水情况下安全风险还不大一样。那我们说到了新能源车的这个新国标是主要对绝缘电阻要求进行了完善，增加了包含交流电路电池系统的绝缘电阻要求，那么在雨天啊、涉水啊这样的场景下，有效堵住了漏电风险的漏洞，而且在挤压测试方面哈，也提升了测试要求，增加了绝缘电阻相关的判定条件，防止电芯破损后引发漏电或者是二次火灾。这块也是特别给大家强调一下哈，就在用车的时候要根据您使用什么车，然后咱们在这方面多积累一些这个知识，该知道怎么应对，而且我们的标准也做了一些严格化的这个设定。刚才小鲍老师提到了，我在这儿给大家明确一下，在实施细则方面哈，新规是设置了差异化过渡方案，就是今年7月1号开始，所有新申请形式批准的电动汽车车型是要严格执行两项新国标，那已经获得形式批准的这个存量车型都是可以顺延到2027年7月1号全面达标的，其实也给车企技术改造、产品迭代预留了一个比较充足的缓冲周期。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标准升级是好事儿啊，它增加了我们的安全性，但是对车企是不是意味着成本增加了？对消费者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们可能会买的车更贵了？这个影响我们该怎么考量？
3: 成本我个人认为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因为在任何就是制造业来讲的话呢，它这个普遍规律就是你在这个一个技术或者一个功能普及之前，它的前期的成本是比较高，但是随着这个量呢越来越大，它的这个成本会被摊薄。所以呢它的成本也会逐渐呈现一个逐渐递减的趋势。对，如果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建议消费者还是要买新国标的车。为什么呢？电池的安全这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它跟之前的老国标那完全是两个世界，我个人认为。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您的车用车不是那么着急，或者说不是那么马上就马上要用到的话，我建议可以等一等。为什么呢？就是新国标呢，它开始执行到真正能够把这个成本降下来，它需要一个周期。第二个呢，也是我们一直给大家建议，就是说新车上市 您最好缓个半年一年，您买那种成熟稳定的产品。
2: 嗯
3: 啊，那这样的话呢，因为就是不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它总会有一个新车是有一个产能爬坡期的。这个爬坡期的话呢，实际上它的无论是这个零部件的制造工艺，还是装配线上的这种装配工艺，都是要一个从不稳定变到稳定的过程。
2: 嗯，
3: 所以呢，这个后期的产品一定稳定性会好于前期的，这个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点。第三个点呢，就是现在有一些车型啊，企业呢有一些产品计划做得过于短了，一旦看到这款车型卖得不好，马上啊可能半年一年就停掉了。
2: 嗯，
3: 那可能如果说这个新车出来之后您着急买，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买了一个绝版车。
2: 嗯
3: 啊，新车就绝版啊，那这个带来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车您使用，比如说使用个两三年，您再去找它的这种零部件可能就有点困难啊。因为原来的这个车辆的话呢，你的生命周期至少是七年或者说五年啊，那这样的话呢，你的零部件供应商，上游零部件供应商，它有足够的动力去生产这个车的零部件啊。即使这辆车可能总共卖出去一万辆，那可能我要生产150,000辆的这个零部件，因为这些车总会遇到一些事故啊、维修啊、损坏啊，它有这个备件在备着。
2: 嗯，
3: 但如果你的车你就生产了一年，那原来它是10,000辆的规模，但现在就变成1,000辆，那你1,000辆的话，你让这些零部件企业它是没有动力去生产这个它的这个备用零部件的。
2: 嗯，
3: 所以这些车型呢就会变成绝版车，那消费者买了以后你就变成了接盘侠。所以呢，这种也是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去买什么呢？买这种稳定的、销量高的，然后呢能够持续迭代的车型。
2: 嗯
3: 啊，所以新车上来别着急买，您等了半年、一年，然后这个车型会出新的年款，那您再去买。
2: 嗯，
3: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2: 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产业链条哈，它可能一个政策的出台不光是影响这个新车，还包括一些零部件的这些厂商他们怎么进行技术迭代，也影响到我们的消费者这个大家在使用后期保养啊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包括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二手车市场。因为新能源的二手车好像这个一直以来是有个就是比较坐冷板凳的一个感觉哈，大家都非常不看好二手车，新能源二手车的这个市场。那这个新的政策出来是不是也会给二手车市场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这可能都是后续我们需要去观察的。所以小鲍老师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再等等，如果不着急的话，对吗？
3: 是的是的，尤其是这个新规出来以后，当然有一些车企啊很负责任，他们在比如说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呢，就尤其是年末的时候就已经承诺说我们推出的这个车呢就符合新国标了。当然了，这个是也有可能啊，有一些是出于这种营销话术，它的这个所谓的符合呢是这个叫什么呢，在某些点上符合，而不是全方位的符合。当然了，我相信也有一些车企呢在去年的时候呢也已经全方位的符合了。
2: 其实对于一些头部企业来讲哈，其实很早就在进行这种安全升级了。比如说我们看到对于电池新国标修订和新增热扩散、底部撞击、快充循环等等安全测试

0: 的项目，宁德时代早在2020年就量产了第一代无热扩散技术电池，可以说是提前6年满足了新国标的要求。那还有包括比亚迪呢，在今年3月份举行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发布会上，那也提到了电池新国标将动力电池热扩散要求从5分钟报警提升到了不起火不爆炸。比亚迪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也已超越了国标标准的表现，通过了实验。其实这两项国家标准呢，对于车企来说肯定是一场新的考验。那比如从企业角度看，为了满足新国标中对电池防护安全设计这些方面的要求，那企业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技术升级和产品改进。尤其是对于一些主打低价策略的低端车企来说哈，这成本增加可能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但不管怎么样，安全是刚性要求。那对于咱们广大消费者来说哈，这个大家最担心的可能就是这电池安不安全。所以新国标的实施也给消费者吃了一颗定心丸。随着新国标中各项严苛的安全测试标准的执行，那新能源汽车的安全风险也会大幅降低。
1: 所以呢，消费者还是要擦亮眼睛啊，咱们还是选大牌负责任的车企。而且呢，这个我的建议是，如果您不着急，还是再等等。还是由在这个新规啊实现之后，然后再去买车。
0: 是，那如果结合这个两个话题，其实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哈，就是我们看到了新能源汽车其实现在站在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一边呢可能是消费者长久以来对于大空间长续航这样的一个追求，推着车的这个企业也好市场也好，它在有一个方向的选择。但另一边，我们的政策和标准也不断的拉着行业向更安全更高效的方向去发展。我最后还想问问小鲍老师，你觉得这两个它是能够结合，不是完全矛盾的吧？就是大家的需求和我们政策和行业标准要求更安全更高效，其实目标是趋同的，对吗？
1: 我目前看我认为是不矛盾的。因为只有你的做到足够安全，消费者才能够放心去购买。那只有足够的安全，这个产业才会有信心。所以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咱们的这个政策是相当及时的。它能够在我们的关键的节点上去把我们的这种叫什么呢，关键的指标要求能够给大家一个非常关键的引导。所以呢，这点我个人认为这个咱们这个新国标是真的很及时很关键。
0: 总的来看呢，这两项新的针对电动车的国标，一个呢聚焦电池，一个统领整车，两项新规都直指新能源车的安全痛点，也为大家构筑起了电动汽车安全的双重防线。我们也看到这么一组数据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6月10号的数据显示，5月呢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2.4%和14.4%。那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也是进一步提升，达到了56.9%。其实高油价还有消费转型的因素都在加速油电替代的过程，对车辆安全特别是电池安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系列新国标的部署会促进电动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合作，共同推动产业生态完善。那么电动汽车售后服务、电池回收利用等环节也在逐步的完善，更高的安全防护要求也会直接提升产品的可靠性，来提高消费者对电动汽车安全性认可度，促进咱们市场可以持续健康发展。所以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哈，让大家对于针对新能源汽车的两项新的国家标准能有更多的了解。那真正有买新能源车需求的朋友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考虑哈，到底买一款什么样的更安全更适合自己的新能源车。也非常感谢鲍家祥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声。
1: 九日十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离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18.3度，东经130.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5米每秒，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日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10至11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4至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11日，沿海部分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1至15级阵风，其余县是9至12级。10日，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起东部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11日，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是香喷喷的日子呢？不需要多么有钱，也不需要多么物质，只要季节还是季节，树林还是树林，太阳还是太阳，就真的很幸福了。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2级应急响应，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暴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援助40000件生活类救灾物资，支持湖北救灾救助。8日，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他已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世界杯8强名单已全部确定。北京时间10日起，1/4决赛将正式开打。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9日10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15分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18.3度，东经130.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5米/秒，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日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10至11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4至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11日，沿海部分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1至15级阵风，其余县是9至12级。10日，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起东部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11日，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0: 拜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你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一博主打车2200公里进藏喜提啊，西藏文旅50万大奖刷屏全网，这是教科书级的双向共赢，无剧本炒作，无刻意营销，轻松碾压重金投放的文旅宣发。这条视频爆火的核心从不是猎奇行程，而是戳中了成年人的精神软肋。所有人啊都向往说走就走的远方，却大多被生活困住。那博主呢，把大众可望而不可及的浪漫拍成了实景，抵达拉萨落泪，司机调侃劫车费的烟火细节，赤诚又治愈，精准拿捏了全网的情绪。西藏这50万的奖金格局，那也是直接拉满的。那依规兑现奖励，这份公信力远比流量珍贵。博主圆梦拿奖，西藏收获颇天，文旅流量，网友共情，自由理想，妥妥三方共赢的本子呀。比起其他文旅硬蹭流量、刻意炒作的尴尬宣发，这种无心插柳的自然热点才是文旅宣传的天花板。真正吸引人，从不是滤镜宣传，是远方的浪漫、旅途的真诚，还有地方政府的守信格局。但是必须敲醒所有人啊，这场浪漫不可复制，千万可不能盲目跟风模仿啊！有班你好好上班啊，没班的你也消停待着，你知道吗？毕竟川藏线路况复杂，出行风险极高，普通人根本没有条件复刻啊！互联网最大的误区就是你看到别人爆火了，你就想盲目照搬了，是吗？想妄图复制一夜成名的流量神话了？那咱讲话了，长这么大，你买彩票你中过几回呀？对不对？那体质能一样吗？记住了，流量成功从不可复制，他的出圈是天时地利以及真诚加持，盲目跟风只会得不偿失。摒弃网红冒险速成学，别人的诗和远方仅供共情，深耕自身赛道才是普通人最好的出路。规则兑现了公信力，真诚拿捏流量啊，理智拒绝盲从，这才是这件爆火事件留给所有人的底层真相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这 AI 演员啊，能演情绪冲上热搜，一边技术封神，一边被网友吐槽生理性厌恶。这场影视圈神仙打架，老祖宗的王霸之变啊，早就把结局说透。 AI 走的是什么路子？叫霸道的路。什么意思呢？靠技术资本降维碾压啊，成本仅仅是真人剧组的十分之一，24小时无休，也没有塌房的风险，已经垄断90%以上微短剧赛道。它就像是一把降维二向箔啊，疯狂的挤压底层演员的生存空间。不少演员低价卖掉肖像权，直接退出片场了。说白了 ，AI 靠硬实力量产影像，不讲温度，只讲效率，攻城略地，那所向披靡啊！而真人演员守住的是不可替代的王道，算法可以复刻表情、拼接情绪，却复刻不了肉身疾苦、人生阅历和人性共情。AI 能做出标准的哭戏，却不懂心酸的重量；能模仿神态层次，却没有岁月沉淀的角色弧光。AI 演得出剧本，演不出烟火；拍得出画面，它拍不出心跳。人世间这类厚重人文作品啊，有血肉羁绊的经典角色，算法永远无法完美的诠释啊。观众反感 AI 脸，本质是抗拒完美空洞的流水线数据，偏爱活人独有的瑕疵、情绪，还有人间温度，对吧？但是这场博弈根本不用分生死、决输赢。AI 擅长的是工业量产，对吧？辅助特效、低成本流水线制片，负责搞定标准化影像工作。真人守住的是表演内核、人文共情和角色灵魂，拿捏观众情绪共鸣。就像《流浪地球》系列示范的那样 ，AI 做技术辅助，真人立住人物灵魂，二者相辅相成。总之呢，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霸道的技术负责干活，王道的人性负责动心。AI 可以替代混饭吃的工具人演员，却永远替代不了有灵魂、有沉淀的实力派演员。影视行业最好的结局，从不是互相取代，而是王霸并用，彼此成全。技术服务艺术，算法臣服人心呐。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这眼下是暑期出游季了，不少年轻消费者会购买平价的刺抛衣，十几块钱的背心啊，三十多块的碎花长裙啊，虽然说做工不咋地啊，很粗糙，面料也相当的单薄，还有可能出现变形掉色，但是它便宜。你想啊，一趟行程出去拍照得换好几套造型啊，拍完照片之后衣服转卖直接丢弃都可以。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了部分商家借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刺抛衣暗藏健康风险。专家也表示了，若已经购买刺抛衣，需做好多层防护啊，穿着之前要充分清洗并且晾晒，去除化学残留，穿着的时候啊，里面得内搭纯棉的打底衫，隔绝劣质面料，拍照之后及时换下，避免长时间贴身穿着，否则皮肤容易受不了。咱说，哎呦，我这把你们给弄的了，小样，现在衣服都给我整出刺抛了。奉劝所有爱旅拍的女生们，醒一醒啊！那些廉价网红刺抛衣啊，那就是颜值焦虑催生的慢性皮肤刺客啊，是吧？刺鼻化学残留，超标的甲醛，粗糙劣质面料，夏天出汗贴身穿着极易过敏脱皮，滋生皮肤病，再加上大量衣物可能是二手流转，细菌螨虫扎堆，你还敢穿呢？氛围感从来不靠廉价破烂衣服堆砌，为了几张朋友圈的照片，你透支皮肤健康，傻呀？颜值滤镜那是暂时的，身体损伤那玩意儿不可逆啊！咱那肤白，咱说细嫩的皮肤，这整坏了怎么办呢？你说？记住了啊，好看不贵啊，合规安全那才是穿搭的底层逻辑呀、啊。再来说这个，澳大利亚对阵埃及点球大战之前啊，埃及队紧急观看对方替补登场的门将瑞安的扑点集锦。因此啊，因为呢，比赛第119分钟，澳大利亚换上了新门将马修瑞安，换下了首发门将比奇，所以当时一下埃及队员就慌了。马修瑞安本赛季效力于莱万特啊，查询可知埃及队观看的是西甲第20轮莱万特对阵皇马的比赛当中，姆巴佩点射该新门将的这个集锦，所以最后啊，埃及紧急上完网课之后四罚全中，不就赢了比赛了吗？事实证明临阵磨枪还是有用，对不对？这一场点球大战直接戳穿了竞技体育的一个底层真相，情报和细节才是制胜的底牌啊！毕竟现在是大数据时代，足球早就不是单纯拼体能拼天赋的运动了啊！那当年那个时候也一样啊，这当年罚点球之前还有递纸条的一说呢。球员技术、门将习惯、罚球偏好，全都是可以复盘拆解的制胜情报。临时突击、吃透对手短板、精准拿捏对手扑救习惯，把功课做在开战之前，赢球那就是理所应当的事儿。所谓大赛运气，全是充分准备上的一个锦上添花，没有凭空而来的胜利，只有有备无患的翻盘啊！自以为聪明的战术博弈，轻视对手的临场备战，往往那都是咔咔翻车。记住了，高手过招，拼到最后从不是硬实力，而是谁更重视细节，谁更敬畏情报啊。
0: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3: 神兵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兵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这个是央视曝光的次抛衣健康风险，是吧？微信平台番茄酱，做人不能太酱啊！你稍微酱点，那是有个性；太酱的话，那不就脑子不转筋吗？那不是。番茄酱说了啊，说怎么的？现在便宜的衣服都改名叫次抛衣了，是吧？但是不过确实请提高一下质量吧，30块也是钱。不是啥家庭30块钱次抛衣啊。跟各位讲实话实说，就是秋冬季寒着我里面衣服那短袖那打底，咱说29块钱。一穿我能穿一个季吧那。都啥家庭啊，现在30块次抛衣啊。江水临风就说了，次抛衣光听这名字就透着廉价。老话讲的嘛，一分钱一分货，没有错，面料染料没保障，贴身穿就容易过敏，旅游拍照好看，但是伤皮肤，不值得图这点便宜啊。对，你看人家名江水临风，一看人就大家来的，你知道吗？你看终于跟我同道中人了啊，喝一碗米汤就说了，30多50多的衣服也能叫次抛衣。咱也不知道都一个月赚几个子儿，反正30、50次抛。神秘淘宝团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刚才番茄酱把韩征的脑子给糊住了。是的，说完之后突然我不知道说啥了，那个这点番茄酱给我齁的那个。山亭云海就说了啊，为了拍照买次抛衣得不偿失，你万一皮肤过敏了，是不是起斑了啊，或者起痘了，再整点皮肤病啥的，去医院那不更贵吗？那反正你看那朋友圈是老漂亮了，哎呀那真带劲的那是。这位朋友叫做锦小李就说了，真惭愧啊，我19.9的衣服我穿了几年了，这几十块的衣服被说成是次抛衣。天赐五个大腰子就说了，真不要买那便宜的衣服啊，说上回去钢铁厂调试设备，说在厂门口买了个工作服，说钢厂里面出了一身汗，晚上回宾馆变成阿凡达了，洗了半个小时没洗干净。我怀疑大哥你是讲段子的，你是不是逗我玩的？你后来又拍了个视频对不对，挺火的，流量挺高的，是不是天天呢就跟我闹啊。这个再说这个啊，埃及队紧急上完了网课之后啊，四罚全中赢了比赛。这位朋友叫做阿曼游啊，是赋诗一首，他这诗写的真不错啊，他是这么写的，埃及队脑洞大开，熬夜刷点球集锦，精准偷师姆巴佩灵。

光一线赢点球。不是，就咱这诗写的就是要账没账，这是要对没对的，这是韵脚一个没有，就是想到哪写到哪，反正是。这位朋友叫做比尔盖饭啊，他说临阵磨枪什么也光来着。一杀宇宙就说了，开小灶还是管用啊。那可不咋的，要不然你是能有开小灶这个词儿吗？这位朋友叫做降下帷幕万花同锦，他说量子纠缠测算不出月落西楼的心事儿，说时空曲率正悄悄改变平行宇宙的相遇。大哥不行，我帮你挂个号啥的，你是不是 ADHD 呀？你啊，是不是跟那个最近很火那个脱口秀演员林简七一个病症？那是啊，你这注意力也太不集中了。咱说的这都不是一个事儿啊，我的，你这又量子纠缠又时空曲率的，我的。好了，今天我的新闻微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还让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九日十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17分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18.3度，东经130.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5米每秒，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日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10至11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4至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11日，沿海部分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1至15级阵风，其余县是9至12级。10日，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起东部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11日，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都说成年人的字典里没有容易两个字，有太多人比你更强，他们或者比你还要努力，所以你似乎没有什么资格抱怨了，但累了可以休息，请不要说放弃。

0: 16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海口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12.6%。8日凌晨，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惠乃代在湖南平江县居所去世，享年99岁。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还有6人。近日，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万余名师生受困，当地开展紧急转移救援。截至8日16时，已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园区尚未恢复供电。8日，四川宜宾市高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最高震级5.0级，地震造成3人轻伤。截至8日，甘肃陇南探昌山体滑坡搜救结束，共造成21人遇难。针对网传广西横州抗蛇毒血清告急，横州市人民医院辟谣，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血清储备供应充足。当地时间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已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当地时间8日，国际排球联合会网站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受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日盘中涨幅均超5%。9日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18.3度，东经130.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5米每秒，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日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10至11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4至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11日，沿海部分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1至15级阵风，其余县是9至12级。10日，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起东部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11日，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1995年，阿牛参加了马来西亚当地乐坛颇负盛名的海螺星运奖，即以自己的创作作品《阿牛和阿花的故事》入选半决赛，并且在96年总决赛中一举拿下了青螺组，也就是中学组的冠军以及最佳编曲奖的肯定，使得在1997年11月11号发行的个人创作专辑《城市蓝天》受到各界瞩目，好评如潮。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40公里的阳面上，北纬18.3度，东经130.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5米每秒，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日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时至11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4至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11日，沿海部分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1至15级阵风，其余县是9至12级。10日，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起东部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11日，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为家人的信仰，所以萧敬腾从小就听到很多唱诗般的音乐，也听种种流行音乐。有一次，萧敬腾在街上捡到了一张专辑，里面的音乐跟他从前听过的都不一样，古典节奏里激烈愤怒的律动非常契合他的叛逆性格，而这张专辑是 Bon Jovi 的，也是这一张专辑让萧敬腾发现了自己喜欢的音乐。

要么读书，要么行走。读书沉淀的是灵魂的底蕴，行走拓展的是思维的宽度。但不论是读书还是行走，静静的都是一种最美好最本真的状态。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2025年国家科学技术奖7月8日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7月8日，记者从福建省气象局获悉，目前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最新研判显示，巴威将于10日上午进入台风24小时警戒区，并开始影响外海渔场，最大可能11日前后趋向临阵沿海并登陆。预计巴威会在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后西行，于11日晚上再次登陆。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托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7月8日，记者从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获悉，当日凌晨，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惠奶奶根据老人生前意愿，研究中心暂不公开老人的个人信息，在湖南平江县居所赫然长逝，享年99岁。截至目前，经研究中心调查确认，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还有6人。7月8日，厦津大桥厦门段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骨内合拢。据介绍，此次合拢的中段骨内提升总重量达10400吨，创下同类桥梁钢骨内整体提升重量最大的世界纪录。9日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18.3度，东经130.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5米每秒，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日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10至11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4至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11日，沿海部分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1至15级阵风，其余县是9至12级。10日，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起东部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11日，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2: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还得是年轻人，做什么都有冲劲儿啊，有干劲儿。以前不是说了吗？说年轻人啊，你记住，反正甭管你记住什么，你记住，反正你们是凌晨两三点钟的太阳。最近有个哥们儿火了啊，火得非常清新脱俗啊，怎么火的呢？哼，打的去西藏。你看以前我们有首歌唱的好吗？坐上的火车去拉萨，对吧？坐上的火车去拉萨啊，他这边打的去拉萨，一点苦都不吃啊。说是前段时间啊，西藏文旅憋了个大活啊，拍视频宣传西藏，点赞500万以上，形成现象级热点的，一次性奖励50万。一般人看到这消息会干嘛呢？啊，默默点个赞划走了，对吧？但有一个重庆的博主啊，搞笑博主叫李耀德啊，姚队看到这条消息，他的反应是：嗯，还有这好事呢？哎，接下来就是见证人类迷惑行为大赏的时刻了。视频当中啊，这个李耀德啊，在街头拦下了多辆出租车啊，问师傅西藏去不去啊？啊，你知道重庆到拉萨多远吗？2000多公里啊！那重庆的出租车江湖人称黄色法拉利，司机个个都是秋名山车神附体，连弯儿都不带刹车的。即便这样，青春没有售价，打的直奔拉萨。这个硬核程度相当于有人说要去登月啊，怎么去呢？坐过山车去。那出租车司机当时那个表情都很震惊啊，我估计是大哥不好意思说，心里肯定想，你是不是喝假酒了你？啊，从重庆干到拉萨，你这单要是接了，那计价器得跳多快呀！但是啊，架不住啊，重金之下他必有勇夫。最终有两名司机接下了这一笔2000多公里的大单。司机师傅当时心里可能想啊，反正空车也是空车，只要不走川藏线的回头路，这波准赚不亏。说走咱就走啊！随后沿着318国道一路向西，途经康定、折多山、理塘、72道拐、然乌湖、林芝等地，历经7天，最终抵达布达拉宫脚下。这过程当中啊，李耀德用镜头完整记录了沿途的山川风光、高原地貌和旅途日常。抵达的时候，哎呀，李耀德这个硬汉眼泪夺眶而出啊！他可能想到了这一路的艰辛，想起了海拔5000来米的高反，想起了被川藏线颠得7荤8素的日常。这哪是自驾游啊，这分明是极限生存挑战秀啊！旁边两位师傅也非常感动，拍拍他的肩膀：“老弟，我知道你很激动，你先别激动，来，你先把车费结一下再哭来。”这视频发出去之后啊，播放量直接破了亿了。李耀德的粉丝从几十万飙到400万啊，短短几天涨粉超过100万，评论区更是成了大型的助阵现场，100多万人留言，800多万人转发。更绝的是，网友们看完视频之后啊，立刻跑到了西藏文旅的账号底下喊话啊，之前说的点赞500万奖50万，大奖得主来领奖了啊。然后呢，西藏文旅亲自回复啊，这个视频满足奖励条件，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对此，李耀德发视频感谢了文化西藏，感谢各位的关注、点赞、收藏、转发啊！他表示，50万奖金到账之后呢，会分给两位师傅一人1万，然后代表所有关注此事的网友，把剩下的奖金给捐出去。啊，你看人这格局打得相当开。咱们可以算一笔账啊，这一趟车费、过路费、食宿费总共10000多，司机还给打了点折。回来的过路费呢，估计也够买半辆车了。两位司机师傅最后是坐飞机回的重庆。你废话，让人开不起，人也开得了啊！你这走物流把车给托运回重庆啊，托运费2000来块。李耀德在直播当中回应说，他在埃及旅游刷到西藏文旅宣传大奖的消息啊，当时就已经构思了，没想到视频能这么火。谈到奖金呢，啊，他表示说十分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但是走完2000多公里进藏的道路之后啊，沿途的见闻和旅途的体验远比奖金更加珍贵。但话说回来啊，在大多数人连周末去哪吃饭都要纠结半天的时候，李耀德的视频击中了无数人对自由的向往。
更重要的是，他带。

带着无数的网友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说朋友们，如果你想跟他一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记住我们现在啊，新疆跟内蒙的旅行路线都上线了，七月份的行程非常丰富，暑期想要出门旅游的朋友记得私信我咨询拿资料哦。

0: 现在大伙儿这买东西啊，都习惯货比三家啊，该省省，该花花，啊，不觉得挺好啊？总比这个过度消费啊、提前消费要好得多。那我问大伙儿一下子，你们现在买衣服，你觉得什么样的衣服值得你花什么样的钱？心里边有没有个大概的价格定位？你没有买到过那种就便宜到让你觉得就是商家那边不光得挥泪大甩卖，他甚至有一种就是你买这个衣服好像是从那个商家身上扒下来的明抢的一样，就便宜到那种程度的衣服你买没买过？就是那种衣服你买它纯粹是为了做慈善，去拯救一个濒临倒闭的用脚做设计的服装厂。这不夏天了吗，天热，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我在网上哭哭一顿搜啊，什么夏季男士清爽速干透气薄款短裤，真的大数据有时候比我都懂，我直接给我推了一个页面，上面写着厂里积压，老板跑路，最后一批棉绸神裤只要19.9元，我还包邮。我心想，我说哎呀，我19.9元的短裤买条试试，我对不对，我就算穿着不合适我懒得退了，我这19.9元 我穿一下，我试完了我不合适我脱下来我当抹布使，我也亏不了多少，对不对，我下单。过两天快递到了，哎呀，我就像拆盲盒一样非常激动啊，19.9元的裤子，我要啥自行车啊。我拆开之后发现，嗯，这个手感啊惊为天人，你说薄如蝉翼那是过分了，那简直就是轻若无物啊。我这么说，我这个短裤举起来之后啊，放在我面前，我甚至能透过它看到对面人的脸。我心想，这不就是传说当中的皇帝的新裤吗？啊，我穿着这条神裤，我下楼逛个菜市场，我得多爽啊，多透气啊，小风一吹，嗯，凉快。但是啊，我得意太早了，我穿这个下楼啊，步子迈的稍微大了点，我刚一抬腿，我听到了清脆的一声刺啦，是声音啊，不是上海方言啊。那一刻啊，万籁俱寂，我感觉时间都静止了。我低头一看，嗯，完美的裂开了一条东非大裂谷，就在我的胯部。后来我回到家，越想越气，我上网一搜，我发现不光我一个人，有人说了，我出门买个菜，我蹲下挑两颗白菜，我刺啦一下，我都不敢站起来了，我最后是蹲着一路滑步回的家。我还有人说，我穿着新买的棉绸裤去遛狗，结果狗一拽我，裤子扎了。还有人说，穿着棉绸裤子去跳广场舞，在一个优美的旋转之后，我这裤子在空中解体了，变成了一条裙子，从此哥们儿成了小区广场舞界的传说。哎，10几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是你能买到一次终身难忘的尴尬体验呢。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棉绸裤它到底是什么黑科技呀？家后来都出来解释了，这个棉绸裤看着像棉，它也像绸，其实呢，其实它啥也不是，它最主要的成分是粘胶纤维，就是把你吃的竹子呀、树皮呀、庄稼杆子呀，用化学药水给泡一泡、搅一搅，然后拉成丝，再给你织成布。但这个棉绸布你听着很美好，其实它是个脆皮，在干的状态下它还能稍微扛一扛，但是一旦沾了水，你出了汗或者你洗了裤子，它的物理强度就会暴降50%。
1: 翻译成大，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2: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你看现在美加墨世界杯如火如荼，让很多人记住了福德角，对吧？他们把卫冕冠军阿根廷拖进了加时赛啊，虽然最后2-3输掉了比赛，但是虽败犹荣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子啊，这个位于非洲西海岸的小岛国，面积大约是北京的1/4，全国人口只有54万啊，54万你听着好像说，我说只有，你感觉哎呀说的不行，还没有北京天通苑社区人多呢。尤其是那个门将啊，沃奇尼亚，40多岁的老将啊，左扑右挡，高接低挡，那叫一个神勇啊！短短20来天，社交媒体粉丝数从50000暴涨到2000万。有人说了，说人的脚怎么能踢得过佛的脚呢？啊，一句调侃也变成了这届世界杯最出圈的金句。我个哥们儿大半夜在群里边怒吼：“啊，兄弟们，我要去佛的脚！”我问你，我说你知道佛的脚在哪儿吧？他说：“哎，你等会儿啊，我查查。”首先排除南极，我是啥一边呢？数据显示，赛后24小时内，佛得角目的地搜索热度周，啊，周环比大涨200%。上海、广州、北京、山东等地的用户搜索热情最高。香港出发，经欧洲中转佛得角，这个连程搜索周环比上涨约12倍。赛博种草现场啊！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没有，更猛的在后头。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了近30倍，其中广州到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184倍。知名女星马思纯也发文称说，很想去一次佛得角，去看一看这个小小的却如此坚韧的国家。哎，马思纯想去，那我也有点想去。更绝的是，江西南昌洪都北大道有一家叫佛得角的烟酒店啊，突然被年轻人翻出来打卡了。店老板李大姐守着这个店都20多年了，店名呢是以前这个房东起的，自己不知道啥意思。结果世界杯期间啊，每天都有年轻人过来拍照买水，大姐很纳闷，说为啥呀？是我们家这水比别人家的更冰。后来一打听，哦，是世界杯那个守门的人好厉害。老板娘不是足球迷，平时人也不看球，但打卡的人多了，他也跟着刷了几眼佛得角的比赛。啊，那个人好像40多岁，都很厉害啊，就是很厉害的那种。啊，朋友们，这个评价朴实无华，但是言简意赅，直击灵魂。而且啊，这些年轻人打卡还顺便买水，因为天热呀。大姐生意好了，笑得合不拢嘴，这就是传说中的流量变现呢。值得一提的是，佛得角国家队用的那个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是咱们中国援建的，当地媒体直接打出了感谢中国帮我们圆了世界杯梦这样的标题。更绝的是，在对阵阿根廷的比赛当中，有一个叫塞梅多的佛得角球员下半场换上场的时候，脚上穿的还是咱们李宁的锋锐足球鞋，这是中国国产原创足球鞋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啊！这双鞋的设计师啊，今年年终奖肯定是没跑了。不过咱话说回来，佛得角虽然火了，但是对我们中国游客来说啊，它还是个空白岛，岛上的游客90%来自西欧，很难见着中国游客。倒是有不少中国人开的小超市，很多人都是河北人啊，进超市买瓶水，你可以跟老板攀谈一下子，老板你想吃板面不？那是否应该趁着这一次世界杯的热度，趁着暑假去佛得角打打卡呢？业内人士建议要冷静。佛得角啊，属于热带干燥气候，最佳的旅行时间呢是旱季，就是每年的11月份到次年的6月，其中12月到4月是黄金期，海水能见度极高，平均24度，非常适合浮潜和冲浪。但现在是7月，它正好是雨季，而且你就算现在抢着机票啊，到了普拉亚，你会发现都是中国球迷。你以为你去西非
想看一看异国风情，结果落地之后发现满街都是老铁双击666。所以说如果你想避开客流高峰，11月或者5到6月份这性价比是最高的，你去了还能跟当地人一起喝喝啤酒啊。对方要是问你说，哎，世界杯怎么没看上咱们中国队呢，啊，你就说这个说来话，嗨，这小比赛我们不乐意参加这玩意儿。最近啊，正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展出的《高原丝路瞿昙之光》啊，《青海丝路文物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引发了观众的关注。根据这个介绍了解啊，这一次特展自2026年4月21号起对外开放，展期呢是到8月31号，展出了84件青海馆藏文物原件与113件瞿昙寺壁画临摹作品。其中啊，永乐款鎏金铜观音菩萨像为青海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是明永乐年间朝廷御赐瞿昙寺的皇家造像，通高1.46米，连坐镌刻着汉、藏、梵三体的大明永乐年诗款石，也是国内现存体量最大的永乐宫廷鎏金铜菩萨造像，本次呢是首次进京巡展。挺好一事儿，但是呢，有观众现场观展的时候发现了不对劲儿。从造像的下方观仰啊，就是往上看，观音裙摆和脚踝区域能够清晰的看见 TCL 品牌字样和9月28日等广告类文字。7月5号上午，记者致电了中国工艺美术馆反映情况。中国工艺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呢，主动回访沟通。工作人员表示啊，展馆方面已经实地拍照取证了，确实能够通过展柜玻璃看到 TCL 的相关文字，视觉效果类似于报纸印刷的画面。这名工作人员表示，馆方已将观众反映的情况、现场取证的照片同步反馈青海省博物馆，单位领导高度重视该问题，后续将由青海省博物馆派出具体操作权限的专业人员赴京对接处理。你看，说明什么？我国的家用电视行业从大明朝永乐爷那会儿就已经起步了，此事在永乐大典当中亦有记载。7月5号，据福克斯新闻报道，为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一座名为 American 250的大型时间胶囊在7月4号被正式封存，计划到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的时候开启。相应的时间胶囊收录了来自美国各州具有代表性的物品，用于记录当代社会的面貌。参考福克斯新闻的视频，其中一部星宇城配色的 iPhone 17 Pro Max 也被置于胶囊当中。不过，这部手机届时是否还能正常运行，仍是个未知数。很多人指出，经过长达250年的封存之后，其内置电池几乎可以确定已经彻底失效，即使产品外观得以保存，设备也很难正常开机。尽管如此，如果未来能够通过更换电池或其他的方式让这一部 iPhone 恢复工作，手机当中仍保存了一些具有时代意义的数字文物，相应内容被保存在备忘录应用当中，留待未来世界的人们浏览，从而帮助他们了解21世纪人们的生活与思想。我只关心到时候挖出来发现坏了能保修不。或者是200多年之后啊，后人把这个手机抠出来，惊讶地发现，哎，我们的古人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比较先进的，在当时这个社会时代来讲啊，比较先进的电子产品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令我们的后人很不解，我们的祖先们为什么生产如此，在当时时代如此先进的电子设备？

设备时，只给数据线却不给充电插头呢？就再来一首循环往复，这不要一首。7月4号，宁夏中卫，少女士和妹妹进店吃碗麻辣烫，称重合计15元，店老板嫌消费金额太低，说没心思做，姐妹二人只得转身离开。没想到两人走出店门之后啊，都已经走到另外一家麻辣烫店了。这老板追出门来，当街辱骂：“啊，吃不起就别吃，两个人点那么一点点。”还恶意造谣诋毁，说人两个女士是卖的。争执过后，少女士选择了报警，涉事商家最终出面道歉，并赔偿300元。少女士希望该门店停业整改，如果店铺设有最低消费，就应当提前张贴告示，避免其他顾客遭遇同样的羞辱，呼吁商家平等对待每一位消费者。最有意思的是，他这个店旁边啊，就是当地的市场监管局，解决的那叫一个快呀！麻辣烫老板怕我15块钱麻辣烫吃不饱，出门硬塞我300块，你看这。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九日十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17分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18.3度，东经130.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5米每秒，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日白天登陆

0: 至十三级，阵风十四至十六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十四至十五级，阵风十六至十七级。十一日，沿海部分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十一至十五级阵风，其余县是九至十二级。十日，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起东部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十一日，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1: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乙肝疫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乙型病毒性肝炎，接种对象及剂次按零至一至六个月程序共接种三剂次，其中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后二十四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一月龄时接种，第三剂在六月龄时接种。补种原则：一、若出生二十四小时内未及时接种，应尽早接种；二、对于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者，需尽早补种，补齐未接种剂次；三、第二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二十八天，第三剂与第二剂间隔应不小于六十天，第三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四个月。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十一点三十、十七点三十重播。
3: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4: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今天呢，我们一起和大家关注的是顾客因为只点了十五块钱麻辣烫被店主拒绝，并且还当众嘲讽辱骂。顾客点十五块钱的麻辣烫引发辱骂，这个餐饮店的店主力气咋就这么大呢？这个新闻啊，听着其实比较小的，那我们为什么还把它拿出来说事儿呢？就是因为这个小事儿背后啊，可能藏着大问题。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来帮大家捋一捋啊。说是在宁夏中卫，有俩姑娘呢去吃麻辣烫，她们俩呢就认认真真的点单称重，最后总价十五块钱。就是因为这十五块钱的账单，店家好家伙直接甩脸拒绝了，说哎没心思做，走吧走吧，就把这俩人打发了。后来呢还追着顾客出门辱骂，张口就嘲讽啊，吃不起你就别吃啊，甚至恶意诋毁人家的职业。这样吧，我们现在啊，给大家放一段现场的声音，大家伙听一听，听听气不气人。
5: 你吃不吃吧，吃吧，你两个人都说送家人，你和家吃去，你和家吃去。
6: 我因为我没在家里吃过了，然后我不想吃家里的饭，我就去外面吃麻辣烫，没陪我吃一点，然后大部分是我想吃。我们点了十五块钱已经称出来了，然后老板说他没有心思做，麻辣烫是称斤的自选的，我们两个人有一个人已经吃过了，他是陪我去吃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相当于是一个人吃麻辣烫，然后他觉得我们两个人点十五块钱的麻辣烫太少了，所以他不愿意做，然后我们就走了，老板就追出来，我们都走到另外一家麻辣烫店了，老板追出来直接辱骂我们说吃不起就别吃，然后后续我们是报警了的，报警后我让他给我们道了个歉，然后赔偿三百元。
4: 听听大家伙听了吧，前面那个男老板啊，听到他可能说的这个方言比较重，但是呢也不是什么好话啊。这老板我就不知道那脑子咋长的啊，你十五块钱不赚，你最后白白赔给人家三百。从表面上来看啊，这就是一桩小小的店家欺客的纠纷。网友们呢也清一色的吐槽，你这老板太势利。

0: 力了。但是今天啊，我们不想简单批一句店家没格局，这事儿就翻篇了。我们呢，要好好聊聊这碗15块钱的麻辣烫到底戳中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一件小事儿能让全网所有人都感同身受呢？大家，哎呦，这都纷纷站这俩姑娘。首先啊，大家不妨扪心自问，15块的麻辣烫真的少到不值得做吗？熟悉麻辣烫的朋友都知道，这本来呢，麻辣烫嘛，不就是市井的平价小吃，主打的就是丰俭由人。咱胃口小，想吃点清淡的，10几块钱也能吃挺饱了，煮点那些青菜呀什么的。你想吃丰盛，30-40也能随便点。那为什么这个店家会这么抵触这15块钱的订单呢？核心啊，根本就不是赚不到钱，而是这老板的消费心理锚点早就被市场悄悄抬高了。是不是这样？这两年不少餐饮物价都有所上涨啊，随便一碗麻辣烫，一碗米粉，动辄10块，甚至20-30、30-40的还有。久而久之呢，很多商家就默认了，我们这儿人均消费就是30才正常啊。当有顾客回归理性，按照亲民原价消费的时候，这商家呢不仅不觉得合理，反而觉得亏本，吃亏了。对这个事儿呢，澎湃新闻啊就有一个评论，说最让人无法接受的还不是店家不愿做小单生意，而是离谱的情绪输出。你看啊，做生意是有成本的嘛，有利润考量，大家都能理解。如果觉得15块钱的单子啊，利润太薄，不想做，你完全可以明说嘛。可是这位老板怎么做的呀？那就不仅直接拒绝做，更过分的是什么？当这俩姑娘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老板还不依不饶地追出门去辱骂。说的不好听点啊，就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计较利润的范畴，更像是一种情绪失控之后的权力展示。老板不是在乎那几个钱，而是在享受我可以羞辱你的快感。这种手段背后是对弱势顾客的彻底蔑视。最后呢，你看这店家赔了300，门店停业整改，从法律层面来说，处理结果有理有据，公平公正。但透过这个结果，我觉得我们更该反思一个现实问题，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到底有多高？两位女士报了警，老板道了歉，那如果他没有录像，没有报警，没有发到网上呢？那我想这大概率就是这俩姑娘在大街上被骂了一顿，然后俩人默默觉得很委屈，掉眼泪走了，仅此而已吧。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不是个例呀，在这个新闻的评论里面，无数跟帖的网友吐槽相似的经历啊，说吃饭点的少被老板甩脸，买平价小吃还被嫌弃，消费金额低被店员区别对待。就这种看人下菜碟的服务心态，正在很多街边小店服务业悄悄蔓延，这是整个服务行业心态的变化呀。我们没有否认，我们也从不否认有些店家是有压力的，可是再大的压力都不是把戾气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理由啊。焦虑可以理解，势力绝对不能包容，你不能把利润微薄当成不尊重人的借口。大家必须要搞清楚一点啊，市井生意的本质从来都不是赚暴利，而是服务普通人，能接纳10几块钱的平价消费，才能接住源源不断的大众客流。跳出这个案例，这个个案啊，这件事真正让人不舒服的还不是这15块钱，而是一种无形的筛选。你消费多少啊，好像你就配得到多少尊重，你消费15是吧，你就不配啊。这个逻辑是很可怕的呀。那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了，今天被筛选的是麻辣烫顾客，明天被筛选的就是我们可以在任何场所的待遇呀。不得不讲，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用心。说用心啊，话说如今有一批人做事特别用心，谁呀？骗子呀，还真是啊，骗子。你看人家那个

哎呀，无微不至，然后细致莫入微，还关键是人家做的特别的真啊。哎呀，为啥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呢？你看最近啊，河南平顶山有一个农村女孩叫韩雅萍，可能大家刷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刷到过这个姑娘。她高考之后呢爆火了，为什么？她考了699分，然后接到了清华的电话，这件事儿呢就持续引发关注了。可是谁也没想到啊，除了媒体上门，那骗子很快就盯上这姑娘了。根据报道，短视频平台出现了名为韩雅萍的账号。人家韩雅萍啊，那个萍是平安的萍，这个骗子的账号呢就把平安的萍改成了萍水相逢的萍，并且使用这个女生的头像作为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肖像啊，挂有橱窗的商品，卖高中客服资料。你看高考最励志黑马女孩韩雅萍，我们前面就和大家说到过，她的家庭条件呢不太好，她自己说我没有上过一天补习班，硬生生就这么考出了699分的超高分数。你看就这样就被坏人给盯上了，短视频平台立马冒出一个高仿账号，名字差一个字儿，头像那直接盗用本人呢，模仿的那是有模有样啊。你不得不说这骗子你真是胆子大呀。账号运营者呢未经许可擅自使用当事人肖像用于商品带货盈利，已经构成侵权，也就是说已经违法了。哎呀，这平台呀反应是慢了点，到现在为止这号可能还挂在那儿呢。哎呀，谁能够帮我们呼叫一下平台啊，呼叫呼叫呼叫平台，平台平台你赶紧用点心啊，你可得像人这骗子一样用点心吧。这时候来一句东北话，你可长点心吧。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有传言称汽车里暴晒的矿泉水会致癌，这是真的吗？市面上合格的矿泉水瓶制作材料通常为食品级塑料，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这种物质抗酸抗碱耐油脂，而且能经受得住大多数溶剂的腐蚀。 PET 在低于120度环境下无毒无味，装饮料很安全，但受到高温时会慢慢溶解并释放出一些有害人体健康的有机溶剂。不过车辆里的温度即便是夏季一般也很难达到120度，所以汽车里暴晒的矿泉水会致癌这一说法没有科学依据。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3: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4: 今天跟大家说到关键词啊，说用心啊，用心做事儿啊，咱得做好事儿。不过做好事儿是可以啊，但你不能做烂好人。最近呢，天津有一家咖啡店啊，就那，哎呀，我不说了，就那三个字品牌的，你大家知道三个字品牌的嘛，是吧？因为在那个桌上放了一个提示牌，四个字叫消费入座，引发热议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坐在这儿，你得先消费，看着挺没人情味的，是吧？你不消费坐都不让你坐了。可是猜，大家猜一猜怎么着呢？对这个事儿，很多网友表示理解并且支持，甚至啊呼吁推广这个模式。哎，这个舆论风向的转变值得我们思考啊。首先值得思考的第一条就是，现在的人边界感越来越强了，社会需要人情味儿，也需要包容，但是人情味儿和包容是互相成全，不是单方面占便宜啊。应该说大家其实并不反对人们短暂歇脚，反感的是什么呢？毫无分寸的行为。现实当中啊，那真有人不讲武德，那啥也不点就坐人店里，打开笔记本就开始工作，或者呢就直接来宰啊，咱们就在这里写作业，甚至还有人在那儿呼呼大睡一下午，啥都没消费。你说你总遇上这样的人，你怎么开门做生意呢？你店家的这生意还做还是不做了呢？我点了咖啡的人，我没地儿喝，我以后还去点吗？所以呀，这个风向的转变，哎，还是有点意思的啊。今天的关键词是用心。机器人行业的工程师们啊，毫无疑问特别用心。最近呢，有企业就发布了这个全尺寸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售价多少钱呢？从11万到99万不等，有男版也有女版。官方说了，发布当天呢，全渠道累计订单已经突破了13000多台了，这是仿生机器人有史以来的最高预售量啊。老实说，11万到99万这个价格还是不低的啊。那为什么会有人花这么多钱买这个机器人呢？可能呢是出于感情的需要，也可能是想用机器人做家务。你比如说独居老人用它来消解寂寞，父母让孩子和他一起读绘本，加班到深夜的白领呢可以对着他吐槽上司啊。你还别说，想一想这机器人的使用场景确实还挺多的。科技发展，社会进步，机器人大潮流要来，谁也挡不住。不过有一点啊，大家必须搞清楚，机器人它是补充，不是替代。就像手机有屏幕使用时间管理，机器人伴侣，我觉得是不是各位工程师们啊，正在听节目的，有做这个相关行业的，是不是也需要一套情感防沉迷机制呢？你科技再怎么进化，你也不能代替真人吧？要不然长此以往，哎呀，想想那以后崽都不需要妈妈讲绘本了，我只要那个机器人妈妈。我觉得这事儿还是挺让人后背发凉的吧。 这用心的人啊，运气是不会差的，因为走到哪儿大家都会喜欢啊。最近有这么个新闻特别有意思，说是在江苏无锡有个18岁的暑假工呢，每天自愿加班，把店里的事儿啊都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干。餐馆老板开玩笑说，哎呀，我要是有儿子我一定娶她呀。据说这女孩呢去年暑假就在这个店打工了，去年呢原本约定是3000块钱8小时的工资，他离职的时候啊，老板给了他10000，今年呢又特意把他请回来了。因为这个女孩勤快呀，她把店里顾客喝剩的这个饮料瓶儿都会装起来，说可以卖钱。老板说了，哎呀，我自己呀真是挺触动的，觉得现在年轻小姑娘有这样的品质很不容易啊，所以呢我今年继续请她来。今年打工呢，女孩说想攒够下一年的学费。老板呢也回复了，说虽然我们今年生意不那么好做，

0: 但不会少于去年。女孩肯干，老板大方，这是美好的事儿。十八岁啊，踏实肯干又节俭，你说这份责任心，这份用心，哪个人会不喜欢呢？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和大家讲到这儿，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最近呢，全国多地遭遇气象灾害，其中广西横州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及缺口情况，湖北东部多地呢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灾情令人揪心啊。但打开一些社交媒体，依然充斥着一些明星网红的狗血八卦，让网友们都看不下去了，怒斥说救灾关头烂八卦能不能靠边站。热榜啊，不单单是新闻的入口，也是社会注意力的指挥棒，它是社会的情绪脉动，理应有温度，而不是只有热度。明星八卦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说娱乐就要退场啊，而是热点该有轻重缓急，让救灾信息多一秒停留，让受困者多一份被看见的机会，这应该是平台算法之上的基本良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受灾严重的广西横州有着世界茉莉花都之称，是全球最大茉莉花生产基地，全球60%以上，全国80%以上的茉莉原料都源自这里。瑞幸、茉莉奶白、霸王茶姬、包珠公等新式的茶咖品牌啊，都在这里布局了专属的原料产区。目前呢，也有多家茶饮品牌宣布驰援广西，比如说茉莉奶白捐赠100万，包珠公捐赠60万元人民币，价值30万元的牛奶等等。此外呢，腾讯、网易、顺丰、未来、京东等头部企业也纷纷捐赠物资，用于受灾区域的救援、群众转移安置及生活保障。刘强东呢，曾经在京东内部规定啊，说全国任何地方发生灾难，京东临近库房的管理者都无需汇报，有权捐出库房里灾区所需要的物资。同时呢，京东也会第一时间成立应急保障团队，确保救灾物资的专车专送。这不是个案，而是一面镜子，照见了中国企业的温度与速度。商业当然是逐利的，但大义面前，中国企业从不缺席呀。

爸爸去哪儿有一季呢特别受到大家的喜欢，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叫杨阳洋啊，他呢是奥运冠军杨威的儿子，很多朋友呢就是从这个节目开始喜欢他的。最近呢这个体操奥运冠军发布视频啊，就是杨威他说因为拍视频向17岁的儿子杨阳洋道歉了。哎，咋回事呢？杨威表示说儿子杨阳洋呢对他此前从未征求同意就发布的视频片段表示非常不满啊，说你用之前能不能先问我。哎呦，这句话一出啊，杨威意识到杨阳洋啊已经是对自己出镜有主权意识的大孩子了，这个年纪呢被公开某些状态在同学面前，那不就是大型社死现场吗？杨威呢之后主动向儿子道歉了，承诺今后发布视频前一定会先询问意愿。他也感慨啊，说当父母从记录者变成旁观者，这个过程呢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第一步得是先尊重站在镜头前的孩子。我相信各位家长啊也一定有感触，小时候嘛觉得每个宝宝都特别可爱，都喜欢拍照甚至搞笑，哎，后来突然某一天孩子们会说别拍我了，不想被拍照。作为家长肯定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有时候你们会觉得这孩子怎么有点矫情呢？你看看从记录者变成旁观者，杨威的这一句话呀道尽了亲子关系的终极课题，爱不是掌控，而是得体的退出。孩子不是父母的延伸，更不是朋友圈的素材。尊重啊，从镜头前的每一次询问开始。当父母学会收起随意举起的手，把拍不拍的决定权交给孩子，那一帧帧成长画面，才有了真正的温度。说到

到这儿啊，我也得反思，因为我也平常喜欢拍孩子，有时候觉得很多好看的照片呢就随手发到了朋友圈。昨天晚上啊，这是一件真实的事儿，我又拍了我女儿，我女儿是一个很喜欢搞笑的人，拍完视频之后呢，她第一句话跟我说，你可别发朋友圈啊。哎呀，你看看了这个杨威的这个新闻，我觉得我跟杨威此时此刻共情了。哎呀，回去我也得跟我女儿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昨天把你那搞笑的片段又发到了朋友圈，但是我昨天没发，还是忍住了，因为孩子问了这么一句，我觉得啊，当家长的以后在某些瞬间的确要多多注意了。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8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9日10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离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18.3度，东经130.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5米每秒，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日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10至11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4至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11日，沿海部分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1至15级阵风，其余县是9至12级。10日，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起东部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11日，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3: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3: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张永宁赴福安浙蓉开展四下基层即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检查活动；市政府召开防汛防台风专题会议；我市沿海各地加固养殖设施，渔船回港避风，关闭旅游景点，与台风抢时间保安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7月8号，市委书记张永宁赴福安市和浙蓉县开展四下基层即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检查活动。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刘笃凡、林清参加。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向浙闽沿海逼近，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张永宁实地检查福安市上白石镇防汛防台风措施落实情况，并前往浙蓉县查看城区防洪排涝工程运行以及东狮山景区、省级文保单位龟寺桥安全隐患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各项防御措施落细落实。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紧盯地质灾害点、高陡边坡、低洼地带、旅游景区、文保单位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不留死角，立查立改。要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备足防汛物资，前置应急力量，完善人员转移避险预案，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水利设施是防汛抗洪的硬支撑，是减灾心力的压舱石。张永宁来到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进展和库区安征迁等情况，现场办公解决具体问题。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担当，密切配合，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推动工程早建成早见效。要抓好库区安征迁工作，妥善安置搬迁群众，统筹解决好住房和就业问题，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发展好。 温福高铁是国家沿海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完善区域交通网络，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张永宁实地查看温福高铁浙蓉段施工现场，了解周边交通路网布局规划和建设进展，检查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情况。他要求施工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施工流程，加强现场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在浙蓉县富溪镇，张永宁还查看当地文旅业态融合情况，并调研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本台消息，7月8号，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防汛防台风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防御第九号台风巴威有关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里决策部署，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防台风工作作为当前首要任务，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压实责任，科学防范，抓实抓细防台风各项工作。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勇挑重担，防汛指挥机构要加强值班值守与指挥协调，各地各部门要下沉一线，落实落细防汛救灾措施，做最充分准备，争取最好结果。会议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突出重点，精准防控，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密切关注台风动向，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提前做好防御部署，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果断抓好船只进港、海上作业、危救房屋等人员转移工作，切实保障转移人员基本生活，并防止转移人员反流。要紧盯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地带、水库山塘、在建工程、地下车库等重点部位，加强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抓好防汛防台风设施检修维护，对高空悬挂物、塔吊工棚等易损设施立即加固除险，及时关停景区景点，做好游客疏导，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会议强调，要强化协同配合与应急演练，按照预案要求，统筹人员力量、装备物资，做好道路、桥梁、电力、水利、通信等设施抢险准备工作，加大台风动态播报与信息发布频次，引导广大群众及时知晓，主动防范，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本台消息，7月8号，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2026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稳外贸稳外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精准摸排全市用电负荷底数、企业用电需求和供需缺口，统筹电源运维、电煤储运、负荷调控等工作，保障居民生活、公共服务设施和重点产业链企业稳定用电。要持续深入开展电力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极端情况下的应急预案，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处置。要聚焦“十五五”规划布局，精准测算用电负荷增长空间，前瞻谋划建设电网升级、电源扩容重点项目，不断提升配电网综合承载能力。会议强调，要充分认清我市外贸外资形势，深入研究产业企业面临的挑战，采取有效措施破解外贸增长乏力、外资规模较小、项目储备不足等问题。要全力稳外贸，稳住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和水产、茶叶等传统产业的出口业务，加快跨境电商综试区、逼宝等开放平台建设，加强口岸服务业态隐喻，鼓励企业走出去参展会、抢订单、拓市场。要全力扩外资，发挥龙头企业海外布局优势，深入挖掘外资潜力，推动存量外资企业增资扩产，提质增效，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通过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等形式，精准招引优质外资项目，不断扩大我市外资规模，优化外资结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5: 本台消息，七一前后，市委常委同志带头开展树立正确政绩观、实干担当普新篇主题党日活动，通过理论现场教学、基层专题党课、暖心走访慰问相结合的方式，下沉基层一线，躬身问计，示范引领全市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务实干事，凝聚起奋进发展的实干合力。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国章深入平南县走访慰问困难党员，为基层党员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对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聚焦推身做实市委一五七一策略体系，立足岗位职责，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造福一方百姓，赋能一方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燕赴寿宁县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和老党员，调研乡村产业发展情况，并结合党的105年奋斗历程，为堰科村的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勉励老党员持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地方发展贡献力量，鼓励新党员积极向老党员看齐，传承好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叮嘱县乡干部要主动关心困难党员生活，落细落实各项帮扶政策，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李燕还查看当地追利产业发展情况。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吉发为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学细悟，摆脱贫困，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以案示警，静见自省，时刻保持清醒，筑牢正确政绩观，要在知行合一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弘扬闽东之光、建设文化强势专项行动，抓实抓细理论舆论、文化文明、内宣外宣、网上网下各项任务，推动宁德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迈上新台阶。叶奇发还赴浙荣县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和老干部。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蓝康昌前往周宁县七部镇八浦村查看项目建设情况，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与基层党员干部座谈交流，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从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中汲取力量，向先进榜样学习对标，要坚持立党为公，抓好村级组织换届工作，要坚持为民造福，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要坚持科学决策，以科学的态度把好事办实办好，要坚持真抓实干，深化片区党建联建机制，实现抱团发展共同致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仪先后前往周宁县福安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及困难党员。调研期间，陈仪分别与企业负责人及镇村宗教场所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经营发展现状和宗教场所日常管理情况。陈仪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做好老党员服务保障工作，帮助他们解决急难筹办问题，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助力民营企业和侨资企业健康发展，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规范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市委常委、秘书长刘笃凡赴寿宁县关田村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查看关田村葡萄产业发展、农文旅项目建设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注重科学规划，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各帮扶单位要发挥资源优势，精准支持，助力乡村发展。七一期间，刘笃凡还为市委办公室、改革办政研室、市档案馆、市委党史方志室以及所在支部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4: 本台消息，我市沿海各地加固养殖设施，渔船回港避风，关闭旅游景点，与台风抢时间保安全。
5: 在福鼎龙安街道扬旗海堤管理所工作人员逐一核对防汛抢险物资储备情况，调试相关设备，当地工作人员还登上鱼排提醒养殖户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信息，提前撤离上岸，并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锚绳，紧固网箱框架。 在前旗镇科湾村避风锚地，200多艘渔船有序停靠，村委工作人员逐船核对回港渔船数量，加强岸线巡逻排查。在点头镇江美村旗头渔港，前来避风的渔船沿港湾有序排布，渔民收拢渔网，加固船体，固定渔具等，做好渔船防风避险防护工作。江美村党支部书记缪其损：
6: 后续我们会在这边有巡逻，加强安全保障。
5: 在霞浦县下浦镇海域，村镇干部和渔业站工作人员向养殖户宣传台风防御要求，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做好设施加固、物资转移和人员撤离准备。鱼排上，工人们加固鱼排和网箱。

0: 用直径约3公分的粗缆绳把各个网箱串联成整体，提高整体抗风浪能力，同时再用细缆绳对浮球网衣和塑胶鱼排逐一加固，减少养殖设施受损风险。霞浦县下虎镇大黄鱼养殖户池春秋：
1: 我养了5000筐的大黄鱼，台风马上要来了，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台风的动向，做好防御台风的准备。
0: 在三沙中心渔港，渔船整齐停靠，船员对缆绳进行加固，并检查船上排水、电路、油料等安全情况。当地渔业海事及属地乡镇工作人员逐船检查缆绳、锚固等情况。霞浦县三沙镇副镇长卓李昭：
2: 我正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岗避风，做到应转尽转、应避尽避，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3: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张永宁赴福安浙蓉开展四下基层暨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检查活动，市政府召开防汛防台风专题会议。我市沿海各地加固养殖设施，渔船回港避风，关闭旅游景点，与台风抢时间保安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

0: 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 1.0%。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两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

0: 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2: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3: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4: 本台消息，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5: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6: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7: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6: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8: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1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9: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呢，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6: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10: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4: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 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

0: 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2: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谷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3: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岗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2: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4: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5: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6: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最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到6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0: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9: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0: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9: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7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4: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3: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4: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6: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15: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7: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1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18: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3: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19: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12: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8: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吉兰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八号深夜到九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九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八号深夜到九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九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八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8: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八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1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九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9日17时，黄迅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4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烈上，北纬18.7度，东经128.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2米每秒，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可能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可能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昆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海上船只

0: 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养殖鱼排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劳动力人员于10日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陈崇芳的散文《不辞常作东桥人》之二。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3: 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2: 日前，东桥开发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表彰在开发区各级党组织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出席并讲话，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桂玉主持。陈林代表开发区党工委向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奋战在开发区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他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大力传承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深化运用四下基层工作机制，扎实开展三挂三服务活动，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抓实民生实事，勇当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排头兵。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办好青年干部学习讲坛，一体推进学查改，强化建章励志，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开发区处级领导、区直机关、事业单位、科技干部、垂管及派驻单位、区属国企、学校、社区主要负责同志、城市党建指导员、驻社区第一书记、区级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和部分基层党员干部代表参加。近日，东桥教育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校园社团展演活动在东桥三小举行。宁德市副市长郑中辉、市教育局相关领导、东桥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在家领导出席会议。本次活动围绕“强国有我，梦想起航”主题，集中展示了开发区各中小学社团建设的丰硕成果。成果分为静态展览与动态展演，其中静态展览既有非遗剪纸、扎染、书法等文化活动，带领学生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也有机器人、程序设计、无人机等科创社团，引导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培育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动态展演现场气氛热烈，合唱、舞蹈、情景朗诵、非遗展演、器乐演奏等10余个节目轮番上演，学生们自信大方、灵动活泼，倾情演绎，用动人歌声与优美舞姿深情表达了爱党爱国之情，尽显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本次活动作为全市首次课后服务成果集中展示，既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自我、提升能力的平台，也全面检验了双减政策实施以来的阶段性育人成果，有力促进了东桥开发区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近日，东桥副工委、北岸片区妇联主办、曙光社区、新能源社区联合承办的家政进社区花艺润心雅致生活插花体验活动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顺利开展。活动现场，专业花艺讲师细致讲解常见花卉识别技巧、色彩搭配原理、插花造型技巧等基础花艺知识，并现场示范标准插花流程、枝叶修剪、造型固定等实操手法。实操创作环节中，居民们在讲师的一对一指导下，大胆发挥创意，用心打造属于自己的花艺作品，大家相互交流插花思路，分享创作心得。本次活动以花艺文化为纽带，创新家政进社区服务形式，将美学服务、便民服务与居民日常生活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社区家政服务的内容与形式，还帮助大家舒缓生活压力，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营造了文明雅致、温馨和谐的辖区社区氛围。
3: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陈崇芳的散文《不辞常作东桥人》之二。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读小学，渐渐懂事。一天，担任扬中大队干部的父亲回家后对母亲说，他接到重要任务，要带领一批队员到县里参加劳动，10天半月可能回不来。第二天，父亲便出发了。后来我在一份简报上得知，父亲当时带队参与的是西皮塘大会战。西皮塘海堤于1976年4月动工，历时2年09个月，最终堵口成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刚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才真正踏上了这片梦想中的土地。呈现在我眼前的东湖塘华侨农场，阡陌纵横笔直，一排排防风木麻黄，郁郁葱葱，碧野茫茫，一派生机盎然。西皮塘原本黝黑的咸泥滩，也已完成规划、平整与盐碱淡化。凌空架设的淡水引流渠，像一条长龙蜿蜒在广袤的田野上，流水汩汩，欢腾不息。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是宁德的北大荒。20世纪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后，农场的许多华侨出国定居，东湖塘华侨农场出现了土地空闲的情况。经过20多年改良的华侨农场稻田十分肥沃，亩产可达1000斤，而且一年能收获2季。于是山里的农民纷纷涌进华侨农场种田，我的大姐和姐夫也在其中。夏季农忙，他们抢耕抢种忙不过来，便捎信让当时就读师范的我前去帮忙。那天我骑着自行车沿着城郊马路，曲曲折折找到位于塔山脚下的华侨农场员工住宿区。那里是一片规划整齐、用石头砌墙的单层楼房，配套设施齐全， 里面分设住房、餐厅、客厅、卫生间，地板铺着水泥，通了水电，在当时的农村算得上十分先进了。

流火季节里，东湖塘的水田像一锅滚烫的汤，你试着把脚踩入田里，水底会立即嗤嗤冒出一串串气泡。我的任务是翻晒稻谷和拔秧。稻谷晒在农场大操场的水泥地上，热得像煎锅，根本不用翻动。而要拔起深深扎入海泥的秧苗就没那么容易了。举手弯腰间，我深深体会到汗滴禾下土的真切况味。为了赶工，大姐夫雇来休假在家的华侨中学几位高中女生帮忙，她们谈笑风生，插秧分秧时胜似闲庭信步。晚上我们搬来凳子，和习惯露天搭锅做饭用餐的农场侨民们围坐在一起，看星光下收获的田野，听如潮蛙鸣，晚风习习，甚是惬意。我们打招呼聊家常，听着侨民夹杂着方言的普通话，虽似懂非懂，但他们脸上的神情却在传递着纯粹的欢乐与友好。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日17时，长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14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18.7度，东经128.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2米每秒，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可能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可能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昆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三级，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养殖鱼排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劳动力人员于10日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20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9日17时，长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4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烈上，北纬18.7度，东经128.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2米每秒，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可能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可能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昆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养殖鱼排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劳动力人员于10日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7月7号，区委书记陈少熙主持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与理论渊源，强调要牢牢把握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管党治党各项任务，切实把理论武装转化为实践动能。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崔向新，区政协党组书记郑维禄出席。会议强调要加强学习培训，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依托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主题导日等载体，纳入各级党校必修课程，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整体把握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渐行渐效。要扛牢责任担当，把管党治党责任扛在肩上、落在实处，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党建工作都有新提升。同时深刻领会和善于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在补短板、强弱项、解难题上拿出更多硬招、实招，积极探索创新抓党建的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提升党建工作的质量和效能。要聚焦中心大局，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找准党建与发展的切入点、着力点和结合点，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干部队伍，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上，区领导陈少熙、陈建峰、叶思颖、陈林、陈志文做交流发言。7月6号，中共交城区委宣传部联合市委讲师团组织新时代宣讲师、理论宣讲轻骑兵等宣讲力量走进霍童镇，开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示范宣讲活动， 以理论宣讲与文艺展演相结合的形式，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2: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的宣讲依次展开。福建省闽东畲族博物馆宁德市博物馆馆长雷志华以闽东红色情怀为题，结合闽东革命历史和红色资源，深情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引导大家从红色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随后，蕉城区第二实验学校教师林源围绕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蕉城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纪念馆讲解员苏文清以百年风华铸铁骨、桃花溪畔映初心为题，带领现场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激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
0: 在祸同暴动旧址聆听的这场主题示范宣讲，历史与现实在此交汇，激荡起深层的共鸣。雷志华馆长和各位讲解员带来的演讲深刻精彩，一个个具体的人物，一段段真实的故事，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感可触。这场在红色热土上举行的宣讲，提醒着我们唯有牢记嘱托，方能不忘历史，谱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崭新篇章。
4: 近日，蕉城区委社会工作部正式推出蕉城民生微时事微信小程序。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全区29个城市社区，旨在以低成本、快见效、广受益、易落地的方式，高效回应群众身边的小急难。
2: 在受理范围上，小程序严格遵

0: 寻政府办民生事、物业管家务事的权责边界，只承接政府民生危实事范畴内的项目，不替代物业公司的本职工作。具体分为两大类，工程类项目单项不超过150,000元，包括楼道修缮、道路硬化、口袋公园改造、充电桩增设、安全隐患整治、适老化居家改造等公共空间提升事项。服务类项目单项不超过50,000元，涵盖邻里文体活动、老年儿童公益课堂、困难群体关爱帮扶、便民技能培训、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等公益内容。从老旧小区到新建社区，只要关乎日常生活的公共难题，居民均可在线反映，都能通过小程序一键提交，切实让群众感受到民生诉求有人听，身边小事有人管，不断筑牢社区治理的民心根基。连日来，蕉城区好厝边近邻学堂系列暑托班相继开班，为辖区少年儿童打造安全丰富的暑期学习活动空间，有效缓解职工家长暑期照护难题，让家长能够安心投入工作。7月6号，蕉南街道河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暑托班顺利开课，30名职工子女在专业老师的陪伴指导下，开启充实多彩的暑期时光。本期暑托班服务将持续至7月31号。结合青少年成长多元需求，学堂精心规划单词速记、美术绘画、趣味手工、围棋益智等特色课程，
1: 以学业辅导、
0: 兴趣培养、实践锻炼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助力孩子们夯实课内知识，发展兴趣特长，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2: 开办爱心暑托班嘛，切实解决了我们职工家庭看护孩子的难题，然后用心守护孩子假期安全快乐成长，丰富了孩子课余生活，比较暖心服务我们职工家庭。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持续向我省沿海逼近，预计将给我市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今天上午，蕉城区迅速响应，提前部署，紧急启动金海水库
1: 预同库容作业，
0: 通过科学研判水情，精准调控水库水位，提前腾出充足防汛调蓄空间，全方位筑牢辖区坚实的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上午10时30分，随着调度指令下达，金海水库正式启动
1: 预同库容作业，
0: 现场两个泄洪闸相继平稳开启，每扇闸门开启高度均为20厘米，紧接着库内蓄水有序下泄，水流顺着河道匀速排出，全程平稳可控。工作人员紧盯水库实时水位、下泄流量、水情变化，实时记录各项数据，动态调整泄洪节奏，确保
1: 预同库容
0: 工作科学安全有序推进。
3: 为了应对9号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们目前进行预同库容开闸双孔20厘米，预计一天可以腾空200万立方米的库容。接下来几天，我们会根据台风的动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0: 金海水库作为蕉城区重要的防洪控制性水利工程，承担着辖区防洪排涝、蓄水灌溉、涵养水源等重要功能，控制流域面积36平方公里，总库容1607万立方米。该水库大坝采用粘土新墙堆石坝结构，最大坝高39.7米，坝体长度320米。水库下游影响范围涵盖金海乡、张湾镇及东桥开发区等地，防汛任务较为重大。目前水库主体建筑物运行状况正常，防汛物资储备完备。
3: 目前水库水位79.46米，低于汛限水位1.7米，对应库容1336万立方米。接下来几天，我们会根据台风动向以及降雨情况，及时调整闸门开度，同时做好值班值守和工程巡查工作，确保水库大坝安全。
0: 据介绍，此次金海水库
1: 预同库容作业
0: 将持续至台风后，今明两天预计可腾空300万立方米库容。剩下7月，城南镇连峰三村水蜜桃进入采摘。

0: 该忘记。桃树硕果累累，工人们进行采摘、分拣、搬运，现场一派丰收的景象。此外，不少游客也来到桃林进行自采。据悉，该基地的工人都是当地农户，基地与三村合作发展深加工，村集体通过合作分红和资产租赁等获得稳定收入。龙头农庄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打破单村独斗，促进要素流动，为全镇乡村振兴探出了可复制路径。
1: 我们基地目前总共种植了120多亩的水蜜桃，眼下正在收获期，我们正在进行采摘，近期将大量上市。我们的桃子软糯多汁，深受市民喜欢，已经订了许多，欢迎大家来莲峰山村品尝水蜜桃。
0: 仲夏时节，蛟城区杨中镇前路村绿意盎然，村内200亩料荒地经过整治复种，重焕生机。该项目由蛟城区欣然家庭农场实施，推行水稻与玉米水旱轮作。当前下种正酣，土地平整，插秧等工序压茬推进，确保垦一块，种一块，成一块。放眼田间，整齐的秧苗在水田中随风摇曳，绿意盎然。料荒地的重生复绿不仅盘活了闲置耕地资源，也为村级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基础，勾勒出丰收可期的乡村图景。近日，霍童镇湖头村全新打造的专业写生营地进入配套收尾阶段，正与厦门等地多家艺术机构洽谈合作，将于近期投用。营地藏于林间，住宿配套实木单人床、独立卫浴，全屋标配空调及储水式电热水器，为长期驻营提供舒适保障。作为湖头村生态产业化的关键一环，该营地与此前建成的森林人家民宿、户外露营、非遗古法制糖体验等场景串联成链，让分散的民宿空间有了更清晰的创作内容承载，村落产业拼图愈发完整。从传统村落到休闲观光热点，湖头村以党建凝聚发展合力，一幅组织强、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铺展。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蛟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蛟城之声由蛟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14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烈上，北纬18.7度，东经128.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2米每秒，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可能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可能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昆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养殖鱼排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劳动力人员于10日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21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9日17时，王迅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4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烈上，北纬18.7度，东经128.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2米每秒，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可能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可能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昆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养殖鱼排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劳动力人员于10日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有传言称，汽车里暴晒的矿泉水会致癌，这是真的吗？市面上合格的矿泉水瓶制作材料通常为食品级塑料，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这种物质抗酸、抗碱、耐油脂，而且能经受得住大多数溶剂的腐蚀。PET 在低于120度环境下无毒无味，装饮料很安全，但受到高温时会慢慢溶解并释放出一些有害人体健康的有机溶剂。不过，车辆里的温度即便是夏季一般也很难达到120度，所以汽车里暴晒的矿泉水会致癌这一说法没有科学依据。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0: 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要与您所分享的这本书，从小西天到大西天，剑陀罗行记。现在正在做客直播间的是本书的作者纪录片导演刘海燕老师，还有本书的责编林子秋老师。我们下面啊进一步来走进书，在正式跟大家介绍之前哈，请林老师来分享之前哈，我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这本书的结构的构成，跟大家来聚焦一下。首先它的目录呢包括行迹篇、探究篇和人物篇，总数呢是18万字。来跟大家分享啊，行迹篇当中的章节有千年之争、佛像不如初见、我的个神啊、嫁人要嫁沙贾汉、幸福的印度火车、古堡里的巾帼英雄等等。像探究篇里呢有史无记载、君莫笑、王者之心、王之格局、王之阙里、敬慕与高贵，有一些都在之前提到了哈，还有呢像等等等等，还有在人物片里面像有北大男神暖男龚志照，还有中年情怀、收藏江湖等等。中间的名字呢跟大家先分享了一下，这是书的章节结构哈。下面要继续来走进这本书了，我们要把时间呢交给本书的责编林子秋林老师。林老师您看哈，作为应该说这本书的第一读者，也是跟他除了海燕老师之外最近的人，您在第一次接触到海燕老师的这个书稿的时候，您觉得最吸引您的闪光点是什么？包括结构的设计上。
3: 就是我最初最早看到的其实也只是一份稿件的简介。然后我本人其实是一个旅行的爱好者，我对剑陀罗的了解也并不多。但是我大概了解海燕老师整趟行程的路径会覆盖哪些地区，所以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一场充满了奇遇挑战的和丰富的文化体验的一个旅程，所以非常有兴趣。所以最初是带着一种看游记的心情去看的稿子。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海燕老师一直从事创作工作，所以这些文字的内容其实也是他工作期间的感想啊、行迹啊，包括和业内专业人士的交流访谈的一些就是成果。这些文字呢又很流畅也很有感染力。所以当时稿件基本上都是按照自然创作的时间顺序呈现在编辑眼前的。所以我们最初的一个体验是时间线非常的强烈，然后所以这个内容和大家现在看到就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有三个结构的这样一个形式。这就是我在看的过程中，我感觉就是在内容上来说，作为读者，如果完全按时间线来阅读的话，就会觉得有一些地方会被打断。但这个又很现实，因为作为一个导演，他的工作其实就是时常被打断的，他可能会遇到一些惊喜或者一些惊吓，然后会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我们就是在这个事情上也是又跟海燕老师在就是定稿之前约了一面，然后我们谈了一下对这个内容的想法，也是得到了海燕老师的认可，就是说结合这个书里三个比较有特质的内容，把它提炼成了三个部分。然后于是海燕老师就又闭关了，然后改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给我们交了一份全新的稿子，就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样子。
2: 我觉得是不是在装帧和设计上的时候，它会要贯彻某一种风格或者说元素啊，让它有一种呈现出特殊的质感来。像这本书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有什么关键词或者说理念在里面吗？林老师。
3: 其实这本书的封面设计还挺坎坷的。我们最早的时候做过好几版方案，但是大家都没有达到最终的满意。就最开始我们是希望能够呈现一个比较震撼的，像刚才大家看到的那样一个剑陀罗造像的主要的形象，然后让大家觉得很沉浸的在这个形象上，但是又觉得好像太单一了一些，然后也太

0: 像一本学术书了，其实我们的内容并不是想要传达一个学术上的东西。然后呢又尝试过把沿途就是海洋老师经历的这些不同的文化的特征的佛塔呀、造像啊、遗址啊什么的，以拼贴的形式，然后做得更所谓艺术一些吧，然后做了一个拼贴风的一个比较亮一点的设计。但是当时也是觉得什么都想要，反而好像没有突出到我们想要的最核心的那个点。最后还是得益于海洋老师，他提出来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质全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我们封面看到的这个汤金做了一个抽象的佛教的一个反应的一个线条，然后背后呢是更抽象的一片，就是有那种剪影的佛塔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把整个的佛教的这种氛围，这个文化的氛围放在这个封面上作为一种呈现。然后当然我们就是在海燕老师提出了质全这个思路以后，更多的创作是我们非常专业的美编老师，然后结合他对整本书的一个理解，然后进行了这样的创作。基本上他有了这个思路后定出来这个版，就大家就都还挺满意，就定下了这个封面的这个效果。然后我们因为他用了这种水墨的这种纹理，所以我们在选址的时候也是尽量配合这样的纹理，让它就是看起来好像真的是一幅有点阴开的水墨的投影的感觉。大家如果拿到书的话，会比在这个视频上看或者网图上看质感会更好一些。
1: 好，刚刚请教林老师像这本书的结构设计，然后还有说内容，其实在内容上您觉得作为第一读者哈，您读的时候您觉得哪个片段或者哪一段文字您印象会比较深刻？
0: 其实会是有两个章节，对我来说就是感觉印象会更深一些。可能也是因为就是在那个过程中跟着海燕老师仿佛到了巴基斯坦一样，就是有一种很紧张替他们担心的那种心情。一个是到了塔克西拉，然后有一章我们章节叫塔克西拉教父。然后在这一章当时我不知道是碰巧还是怎么样，就是海燕老师他们雇的那位司机兼向导，其实他的父亲在当地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人士。一路上就无意中好像帮大家提供了一些便利，然后这个事情好像也是后来才确认知道的。然后结束工作以后，海洋老师还在书里写到，就受邀去他家做客，然后看到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庭院，然后里面有一个像动物园一样的地方，养着一些小羊啊，甚至还有仙鹤，就是非常的就是那种
1: 仙境，
0: 对，非常的冲击。然后但是这个庭院里的一切和外面正在发生或者说外面正在烘托的社会环境有一种非常大的冲突，就是让你觉得这种冲击感非常的强烈。之后又有一章就是叫危险之城白沙瓦，然后也是有同样的类似的感觉，就是也是这位向导就是开车送就是导演一行去白沙瓦的路上，然后当时好像的社会新闻有一些不太好的恶性事件，就是还挺紧张的。就连这位所谓的教父哈，他的儿子都会有一种我离开了我的那个安全区过后，我也会觉得很紧张的那种氛围从文字中传递出来。然后我就在看稿的过程中，我也会想，那你去白沙瓦了过后，就是你们的团队会遇到什么呢？会发生什么呢？就是会很担心这件事情。然后呢，就看到了，就是我们一心想要完成工作的海燕老师，就是疯狂的抢时间去到处拍这种素材，然后到了一个博物馆，然后这个博物馆的伊斯兰风格非常的强烈，然后但是他在翻修，就是他一切都乱糟糟的，像一个工地一样，还有穿着白袍的工人在闲聊，然后但是馆内又摆着各种各样的佛教的造像，就那个画面它又是一个很多维度的冲击。然后这幅画呢就是海燕老师也收在了书里。
2: 对那种场景是很难
1: 就是我都很难想象到，
2: 很难有机缘看到。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两个场景，虽然另外一张没有他们家庭院的一些照片什么的，但是给我留下的脑补的那个冲击感还挺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应该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
1: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其实像海洋老师在书中写到的很多场景和片段

0: 人印象深刻的地方还有很多，在前期沟通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请海岩老师给画了出来，所以接下来呢进入到本期节目我们的朗读者的环节，请大家一起来听到中间的精彩试读片段。则所善所爱固执，生死已知，造次必于世，颠沛必于世。如果来日能让更多像我一样原本对犍陀罗一无所知的人，在轻松有趣中快速了解犍陀罗造像艺术，了解佛像诞生传播演变中的历史花絮，了解宗教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了解文明之间润物无声的融合，或许有一天有机会见到犍陀罗佛像时，便能不再是陌生的过客，而是熟悉的故人。你能看出他与敦煌菩萨的渊源，能看出云冈五窟的来处，不再惊诧中原的佛像跟西域的佛像迥异，不再惊诧印度的菩萨是留着两撇胡子的男神，而我们的观音娘娘竟是如此清秀温婉的女像，这何尝不是一种功德。摘自辟八自序，关于这本书的意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貌似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哈继续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作者刘海燕老师，来看看。其实，首先我们也知道了，就说是先有了纪录片，拍纪录片的过程，后续就形成了书。如果有一位网友他看过您的纪录片，这个时候没读过您的书，想请您来讲讲，说书和纪录片二者对比，他们更大的区别会在哪里？

0: 2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9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14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烈上，北纬18.7度，东经128.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2米每秒，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可能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可能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昆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养殖鱼排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劳动力人员于10日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3: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3: 欢迎收听 FM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张永宁赴福安浙蓉开展四下基层暨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检查活动，市政府召开防汛防台风专题会议，我市沿海各地加固养殖设施，渔船回港避风，关闭旅游景点，与台风抢时间保安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7月8号，市委书记张永宁赴福安市和浙蓉县开展四下基层暨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检查活动。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刘笃凡、林清参加。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向浙闽沿海逼近，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张永宁实地检查福安市上白石镇防汛防台风措施落实情况，并前往浙蓉县查看城区防洪排涝工程运行以及东狮山景区、省级文保单位龟寺桥安全隐患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

0: 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各项防御措施落细落实。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紧盯地质灾害点、高陡边坡、低洼地带、旅游景区、文保单位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不留死角，立查立改。要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备足防汛物资，前置应急力量，完善人员转移避险预案，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水利设施是防汛抗洪的硬支撑，是减灾兴力的压舱石。张永宁来到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进展和库区安征迁等情况，现场办公解决具体问题。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担当，密切配合，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推动工程早建成、早见效。要抓好库区安征迁工作，妥善安置搬迁群众，统筹解决好住房和就业问题，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发展好。温福高铁是国家沿海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完善区域交通网络、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张永宁实地查看温福高铁浙蓉段施工现场，了解周边交通路网布局规划和建设进展，检查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情况。他要求施工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施工流程，加强现场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在浙蓉县富溪镇，张永宁还查看当地文旅业态融合情况，并调研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消息，7月8号，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防汛防台风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防御第九号台风巴威有关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里决策部署，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防台风工作作为当前首要任务，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压实责任，科学防范，抓实抓细防台风各项工作。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勇挑重担，防汛指挥机构要加强值班值守与指挥协调，各地各部门要下沉一线，落实落细防汛救灾措施，做最充分准备，争取最好结果。会议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突出重点，精准防控，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密切关注台风动向，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提前做好防御部署，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果断抓好船只进港、海上作业、危救房屋等人员转移工作，切实保障转移人员基本生活，并防止转移人员反流。要紧盯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地带、水库山塘、在建工程、地下车库等重点部位，加强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抓好防汛防台风设施检修维护，对高空悬挂物、塔吊工棚等易损设施立即加固除险，及时关停景区景点，做好游客疏导，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会议强调，要强化协同配合与应急演练，按照预案要求，统筹人员力量、装备物资，做好道路、桥梁、电力、水利、通信等设施抢险准备工作，加大台风动态播报与信息发布频次，引导广大群众及时知晓，主动防范，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本台消息，7月8号，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2026年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稳外贸稳外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精准摸排全市用电负荷底数、企业用电需求和供需缺口，统筹电源运维、电煤储运、负荷调控等工作，保障居民生活、公共服务设施和重点产业链企业稳定用电。要持续深入开展电力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极端情况下的应急预案，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处置。要聚焦“十五五”规划布局，精准测算用电负荷增长空间， 前瞻谋划建设电网升级、电源扩容重点项目。

0: 不断提升配电网综合承载能力。会议强调，要充分认清我市外贸外资形势，深入研究产业企业面临的挑战，采取有效措施破解外贸增长乏力、外资规模较小、项目储备不足等问题。要全力稳外贸，稳住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和水产、茶叶等传统产业的出口业务，加快跨境电商综试区、B 宝等开放平台建设，加强口岸服务业态隐喻，鼓励企业走出去参展会、抢订单、拓市场。要全力扩外资，发挥龙头企业海外布局优势，深入挖掘外资潜力，推动存量外资企业增资扩产、提质增效，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通过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等形式，精准招引优质外资项目，不断扩大我市外资规模，优化外资结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消息，七一前后，市委常委同志带头开展树立正确政绩观、实干担当普新篇主题党日活动，通过理论现场教学、基层专题党课、暖心走访慰问相结合的方式，下沉基层一线，躬身问计，示范引领全市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务实干事，凝聚起奋进发展的实干合力。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国章深入平南县走访慰问困难党员，为基层党员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对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聚焦推身做实市委1571策略体系，立足岗位职责，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造福一方百姓，赋能一方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燕赴寿宁县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和老党员，调研乡村产业发展情况，并结合党的105年奋斗历程，为燕科村的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勉励老党员持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地方发展贡献力量，鼓励新党员积极向老党员看齐，传承好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叮嘱县乡干部要主动关心困难党员生活，落细落实各项帮扶政策，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李燕还查看当地追利产业发展情况。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吉发为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学细悟，摆脱贫困，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以案示警，静见自省，时刻保持清醒，筑牢正确政绩观，要在知行合一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弘扬闽东之光、建设文化强势专项行动，抓实抓细理论舆论、文化文明、内宣外宣、往上往下各项任务，推动宁德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迈上新台阶。叶奇发还赴浙荣县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和老干部。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蓝康昌前往周宁县七部镇八浦村查看项目建设情况，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与基层党员干部座谈交流，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从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中汲取力量，向先进榜样学习对标，要坚持立党为公，抓好村级组织换届工作，要坚持为民造福，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要坚持科学决策，以科学的态度把好事办实办好，要坚持真抓实干，深化片区党建联建机制，实现抱团发展共同致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仪先后前往周宁县福安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及困难党员。调研期间，陈仪分别与企业负责人及镇村宗教场所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经营发展现状和宗教场所日常管理情况。陈仪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做好老党员服务保障工作，帮助他们解决急难筹办问题，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助力民营企业和侨资企业健康发展，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规范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市委常委秘书长刘笃凡赴寿宁县关田村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查看关田村葡萄产业发展、农文旅项目建设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注重科学规划，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各帮扶单位要发挥资源优势，精准支持，助力乡村发展。七一期间，刘笃凡还为市委办公室、改革办政研室、市档案馆、市委党史方志室以及所在支部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0: 本台消息，我市沿海各地加固养殖设施，渔船回港避风，关闭旅游景点，与台风抢时间保安全。
2: 在福鼎龙安街道阳崎海堤管理所工作人员逐一核对防汛抢险物资储备情况，调试相关设备。当地工作人员还登上鱼排，提醒养殖户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信息，提前撤离上岸，并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锚绳，紧固网箱框架。在前旗镇柯湾村避风锚地，200多艘渔船有序停靠，村委工作人员逐船核对回港渔船数量，加强岸线巡逻排查。在点头镇江美村旗头渔港，前来避风的渔船沿港湾有序排布，渔民收拢渔网，加固船体，固定渔具等，做好渔船防风避险防护工作。江美村党支部书记缪其损：
3: 我后续我们会在这边有巡逻，加强安全保障。
2: 在霞浦县下浦镇海域，村镇干部和渔业站工作人员向养殖户宣传台风防御要求，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做好设施加固、物资转移和人员撤离准备。鱼排上，工人们加固鱼排和网箱，用直径约3公分的粗缆绳把各个网箱串联成整体，提高整体抗风浪能力。同时，再用细缆绳对浮球、网衣和塑胶鱼排逐一加固，减少养殖设施受损风险。霞浦县下浦镇大黄鱼养殖户池春秋：
4: 我养了5000宽的大黄鱼，台风马上要来了，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台风的动向，做好防御台风的准备。
2: 在三沙中心渔港，渔船整齐停靠，船员对缆绳进行加固，并检查船上排水、电路、油料等安全情况。当地渔业、海事及属地乡镇工作人员逐船检查缆绳、锚固等情况。霞浦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昭：
5: 我正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做到应转尽转、应避尽避，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张永宁赴福安浙荣开展四下基层暨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检查活动，市政府召开防汛防台风专题会议。我市沿海各地加固养殖设施，渔船回港避风，关闭旅游景点，与台风抢时间保安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9日17时，黄迅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14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烈上，北纬18.7度，东经128.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2米每秒，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可能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可能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养殖鱼排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劳动力人员于10日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9日17时，黄迅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14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烈上，北纬18.7度，东经128.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2米每秒，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可能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可能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昆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养殖鱼排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劳动力人员于10日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币藏家的故事。根据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10多年前的一本书《老根人家》当中的记载，我们认识了一位北京城赫赫有名的收藏古钱币的专家陆鑫先生。那陆鑫先生是怎么开始收藏之路的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
6: 陆鑫的父亲陈炳乾是北京大学的教授，物理教研室主任。他母亲1983年去了美国，在加州大学任教，直到退休，现在洛杉矶定居。陆鑫的两个妹妹也在美国，都是学生物的。陆鑫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1990年也去了美国。在大洋彼岸，他走得挺顺。1992年，他进了美国微软公司，是微软的第6个中国员工。按说陆鑫得留在美国，母亲妹妹都在那儿安了家，他也有稳定的职业。可谁知道，几年前在 IT 业当雇员是个肥差。以他的年薪，在美国买房购车不成问题。他母亲当然也希望。

望他能够留在自己的身边。可是陆心却始终留恋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京味文化在他的心中打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即便是在一上网便可神游天下的微软，他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对刘一达说，他的中学同学有一半都在美国，在微软干了几年，他在美国有不少的朋友，可是他越来越感觉到中国人想在美国发展的局限性很大。即便你再有本事，再多只能做到工程师或从属，很难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进入不了决策层，即便你拿了美国国籍，人家也拿你当外国人看。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变化很大，对年轻人来讲，不管是创业还是在外企工作，事业发展的机会比美国要多得多。当然驱使陆心回国的原动力是他喜欢北京的玩意儿。美国的生活虽然不错，可是没有庙会，没有潘家园，没有小碗干炸的炸酱面。陆心从微软出来，又在美国的 IT 行业干了几年，那一段时间他已经迷上了古钱币的收藏，直到后来索性辞职，从美国回到了北京，从 IT 业转到了古钱币收藏。在外人看来是180度大转弯，但对陆心来说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他对刘一达说，人生的经历不过是生命的过程，只要你很早就找到了人生的坐标，甭管转多少圈，最后还得回来。其实他的家族的许多前辈也都在美国留过学，拿过博士，最后不也都回到了中国，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贡献吗？说起收藏古钱币，陆心在大学的时候就上了瘾。当时家里落实政策，外祖父陆学善被抄走的古书和古玩退还回来，其中有一盒历代的古钱币。陆心觉得这些古钱上刻着年号，针草隶篆书法非常的漂亮，爱不释手。听人说古钱币比现在的钱值钱，到底哪枚值钱又不知道，于是他四处去淘混古钱谱。当时关于古钱币的书很少，费了半年的功夫，他在旧书店买到了一本丁福宝写的历代古钱图说，拿着书对照家里的古钱币，发现了一些值钱的，这自然勾起了他按图索骥寻找新钱的欲望。当时京城还没有形成正规的古钱币交易市场，玩古钱币的多集中在月坛公园和南礼士路的街心花园，私下进行交易，陆心成了这些地方的常客。也许是受当物理学家的前辈们的影响，陆心玩收藏是专走一门，比如他玩书画专收藏扇面，玩器物偏好青铜器，玩古钱币他虽然也钟情于古钱的名针，但专门收藏花钱。他说古玩的所谓玩家，不光是拥有，还要研究，玩什么就要研究什么。古钱的种类很多，不可能一一去研究。在玩古钱的过程中，他发现花钱的图案非常的精美，图案有人物故事、历史典故、宗教礼仪、民俗风情等等，反映了古代人民的生活面貌和审美情绪。于是他走了这一经，花钱也叫验圣钱，最早出现在宋代，它的形状跟古钱币一样，但不能花，最初是用它来祈福辟邪。后来钱币学者把那些用来祝寿、占卜、游戏、玩赏、配饰等等的钱币形状的铸品也归入了花钱。花钱有30多个种类，如镇库钱、开炉钱、挂灯钱、

0: 戏钱、生肖钱、打马革钱、八仙钱等等之多。陆心这几年在研究花钱上下了功夫，每收藏一枚要断代，研究它的典故出处，这里头的学问正经不少。花钱不像通用的钱有年号，辨别它的年代得从铜质锈色上着手，得从大量的同时代器物上寻找它的特点。刘一达欣赏到陆心收藏的一套狮牌钱，上边住有形态各异的传说中的八仙。陆心说把各仙凑齐花了十多年的时间。他收藏的打马革钱近200个品种，也花了十多年的心血。他说清代和民国时的钱币学家对花钱不太重视，认为它不是流通的钱币，是钱币的附属品，这给了自己研究古钱币留下了空间。其实花钱不但是钱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流传下来的钱币艺术品，具有很高的收藏和观赏价值。他计划对花钱进行系统研究和注录，将来办一个花钱年鉴，把新发现的花钱和新的研究成果汇集到书中。看来他确实想在古钱币上好好的玩一把。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币藏家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
3: 陆欣递给刘一达的名片上印着他现在的头衔，中国收藏家协会中国钱币专业委员会主任。自然他对钱币收藏圈里的事儿门清，当年京城玩古玩钱币的约有20万人，每年在报国寺搞4次全国性的钱币交流会，每次交流会延续2周，约有几十万人次到会，可见玩古钱币的人挺多。您就问了，这古钱币是古董，肯定比现在的钱值钱呢，这分怎么看？据陆欣分析，眼下古钱币的存量很大，已发现的历代古钱币有几万种，上100亿枚，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古钱币都值钱。其实它是任何人都能玩的古董，如果您真懂眼，碰上便宜的，1块钱能买一枚宋代的古钱，几块钱能买到汉朝的5铢钱。古钱币真正有价值的不在年代久远，而是物以稀为贵。年代最久的货币海贝，几10块钱能买到，但清代一枚雕母钱能卖到几万元。第5届上海钱币拍卖会上拍过一枚清朝的钱币，正面是咸丰通宝，背面是大清100，拍出价27万5千元，这是这些年古钱币交易的最高价。古钱币中有许多孤品和新发现的品种，应该说无价，最终要看市场的接受程度。不过现在玩古钱币的人多，在报国寺举办的钱币交流会，交易额最多的时候能达到数千万元，由此可知古钱币的价值。跟搞其他收藏的玩家一样，陆欣玩古钱币也打过眼，他说这是玩家必交的学费。现在古钱币市场假货很多，造假的手段有翻铸拼合、改刻挖补、臆造镶嵌等等，5花8门，稍不留神，就会走眼。玩古钱的管买假币叫被打了。老熟人有日子没见，一问怎么回事，说在家养伤呢，甭问，是打了眼了，不愿意露面。京城玩什么都有档次之分，玩古瓷没有一件明代的官窑称不上玩家，玩字画的没有一幅齐白石

0: 或张大千的画，您也称不上玩家。玩古钱币的也是如此，如玩先秦的，没有三孔布，也不能称之为好玩家。但要淘换一枚真品，确实不容易。玩古钱币的评出了50名针、三孔布、齐六字刀、东周西周还钱、大权5000、大齐通宝、靖康通宝、天显通宝、六国通宝等等等等，其中有的是仅存一枚的稀世之宝，如孙吴时的早期铸币大权5000、张献忠铸的金银铜三品西王赏功，其中金品在光绪末年被成都一个姓张的小贩花了80文钱购得，回家一磨外沿发现是金子，于是拿到了金铺，融化成了2000重的金条。消息被古钱商得知，后悔不已。另一枚被一位姓蒋的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所获，后来去向不明，现在只能看到他的拓片。银品存世4枚，铜品发现3枚。这些名针您手里如果有1枚，那就不得了。古人羞于谈钱，管玩钱币的叫权家。眼下京城玩古钱币的人不少，但真正的权家却不多。酷爱京味文化的陆心并不想把全部精力放在当权家上，他的着眼点是京味文化。他告诉刘一达，他正在筹办文化公司，准备把北京老玩意儿，如民间工艺、杂耍、小吃等等归拢到一块儿，让他们走出国门，让世界各地都能领略到京味文化的神韵。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收藏古币，有一些忌讳。第一忌呢，就是不懂装懂。了解掌握一定的钱币知识，那是收藏钱币的必修课和基本功。隔行如隔山啊，在收藏过程当中啊，您肯定就得是常交学费，上当受骗花冤枉钱。这就需要啊，钱币收藏者不断的学习有关钱币的知识，提高钱币鉴赏能力，了解和熟悉历代钱币的形制、材质和钱文书体的变化，并且知晓古今钱币造假制假的种种手法，发现假币的种种破绽。这些经验的获得呀，一是向书本学，购买一些有关钱币方面的书籍资料；二呢，是从实践当中学，多接触钱币实物，细心的揣摩，进行分析比较，还有把握；三是要向专家请教；第四是经常与藏友交流，是相互切磋，共同提高。收藏古币的第二忌是头脑发热，购买古钱币啊，一看真假，二看品相，三问价格，要学习掌握购买钱币的交易技巧。在钱币市场或者金店内发现自己喜欢的藏品，别喜形于色，直奔目标，不惜重金买下。你应该怎么着呢？暗中观察，不动声色迂回接近，不妨啊先探问其他钱币的价格，分散卖家的注意力，然后不经意的询问价格，故意啊把他说的一文不值。俗话说得好，包贝是买家，把价格砍到最低的时候再成交啊。第三啊，就是忌讳轻信别人讲故事，比如拿什么祖传呐、扒房子呀、挖地基时候发现的呀，或者是急用钱之类的，这反正这些故事吧，大多啊都是卖者自己瞎编的，在美丽的谎言背后，哎，隐藏着蒙骗买者上钩的陷阱。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九日十七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十四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18.7度，东经128.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2米每秒，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可能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可能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昆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养殖鱼排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劳动力人员于10日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零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1: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两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5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六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6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

0: 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

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

0: 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1: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2: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0: 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避风措施，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2: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4: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7: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共计6359名。
4: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8: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4: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9: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2: 7月7日晚上7点半，豫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0: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2: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11: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2: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2: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呢尽快过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

0: 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0: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0: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2: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2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

0: 是福建新闻广播，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2: 全省服务业大会召开，周祖义出席并讲话，赵龙主持，郭宁宁出席。
1: 9号台风巴威逼近，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我省海陆防线全面铺开，严密防范应对。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华社消息，7月9号12点多，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迅速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和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狠抓安全的鲜明态度，是对我们的深刻警醒和教育，为我们做好火灾事故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蔡奇、张国清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全力以赴做好现场救援、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并深刻检视反思，深刻汲取教训，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以最为极端负责的态度，统筹抓好火灾事故处置和防台风这两项头等大事，绝不能有丝毫的松劲麻痹，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要倾心倾力做好火灾事故处置，一要全力做好救援救治，尽最大可能减少人员伤亡，规范高效周密组织开展全方位地毯式搜救，绝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任何一个被困人员，不惜一切代价抓好救治，最大限度守护生命希望，严防引发新的次生灾害，做好救援人员自身防护。二要带着责任、带着感情，耐心细致地逐一做好善后处置，及时准确发布信息，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安定稳定，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原则，严肃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准确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坚决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三要切实举一反三，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深刻汲取本次火灾事故惨痛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扎实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按照全覆盖无死角标准，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九号台风巴威逐渐靠近我省，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超强台风突发性强、破坏力大、连锁性广的极端灾害特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阵以待，严密防范、严防死守，全面进入响应迎战状态，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切实抓好监测预警，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切实强化隐患排查，做好江海堤防、水库涵闸、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点等重点部位场所隐患排查，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全面消除各类隐患。切实做好转移避险，细化完善疏散转移方案，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切实做好应急处置，统筹整合应急力量，预置布防、抢险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确保发生险情灾情时快速响应、就近调配、高效处置。会议要求，坚持从省委常委会自身做起，从每位常委同志自身抓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引导带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引导带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全省一盘棋，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形成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共同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强防线。 昨天中午接到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事故报告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派出相关救援力量赴现场展开救援。省委书记周祖义召开会议部署救援工作，视频连线事故救援现场调度指挥救援。按照省委部署，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第一时间赴晋江市现场调度指挥事故救援处置工作。
1: 本台消息，昨天全省服务业大会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努力开创福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助力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对产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新征程上，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相关工作的重要要求结合起来，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落实到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以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服务业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现代化的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发展服务业是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长远之策。当前福建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正当其时，大有可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把发展服务业摆在重要位置，系统谋划，扎实推进，推动服务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新征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目标任务。总的是把握好一个导向，就是高附加值发展的导向，大力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有效提高服务业科技含量和社会效益，实现服务业高附加值发展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良性互促。把握好四个原则，就是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不断提升福建服务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周祖义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省服务业发展，必须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双轮驱动，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亦要着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加快发展科技服务、物流服务、金融服务、节能环保服务，做好软件和信息服务、商务服务，强化分领域推进，促进产业体系整体跃升。二要着力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便利化水平，坚持分门别类、聚焦重点，推动零售、餐饮、住宿等日常生活服务提升品质，推动养老、托育、健康等公共服务高效适配，推动文化、旅游、体育等升级服务创新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生活服务需求。三要着力推动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以数字技术优化发展形态，以标准引领提升发展质态，以融合提升丰富发展业态，以开放合作创新发展生态，因地制宜培育服务业新质生产力。要围绕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加快推进闽台服务业职业资格、服务标准、认证认可等领域规则对接，促进闽台服务业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中实现融合发展。周祖义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发展服务业摆在重要位置，坚持和加强党对服务业发展的全面领导，坚决扛起责任，优化政策体系，营造良好环境，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会上，省发改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全省服务业发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省人社厅、省卫健委、福州市、厦门市、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宁德新能先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印象大红袍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出席，省直有关单位和中直有关单位著名机构主要负责同。

0: 置，有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
1: 本台消息，昨天省防止召开全省视频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分析研判台风八威发展趋势，全面部署防御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台风八威体量大、强度强、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各地高效运转防御机制，迅速进入临战状态。会议强调，要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万全准备，海洋渔业部门要紧盯渔船、渔排、渔港和相关人员，及时组织船回港、人上岸，加强现场和异地核验。海事部门要加强海上过往船舶疏导和水工作业避风管理，备好海上专业救援力量。水利部门要落实水库三个责任人和三个关键环节，科学调度水库，做好山塘并险水库、江海堤防巡查排险。自然资源部门要加强群测群防，扩大排查范围，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交通运输部门要重点盯防路桥、涵隧、路边陡坡，加强内河航运、山区在建工地安全管理。住建部门要组织做好高层建筑、高空构筑物防风加固，加强城市地下车库空间防涝准备。文旅、民航、铁路、电力等部门要加强风险研判，落实本行业安全防范措施。会议要求要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加强监测预警、会商调度，提前预置力量、物资，快速响应处置，统筹抓好防风、防雨、防洪、防地质灾害、防城乡内涝，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来关注九号台风八威的最新动态。昨天17点，八威中心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1: 国家防总于昨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福建省防指也于昨天17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请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八威动态与风雨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全省沿海养殖鱼排、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在昨天18点之前全部撤离上岸。宁德、福州、平潭、莆田、泉州沿海养殖鱼排、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劳动力人员务必在10号12点全部撤离上岸。
0: 九号台风八威持续逼近，福建沿海各地争分夺秒落实防台风措施，从海上渔船全部进港，鱼排人员悉数上岸，到水库浴蟹腾库、田间抢收保收，一场海上与陆上联动、速度与温度并存的防台风攻坚战正全面打响。莆田市依托船舶动态监测系统，对各渔港船只实施24小时实时盯防，引导渔船回港停泊，并组织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请听莆田台记者何静静、黄杰的报道。
2: 7月8号，莆田市秀屿区平海一级渔港全面启动防台应急响应。在平海渔港，港池内渔船整齐排列，工作人员正对照监测系统逐船核对回港信息，并认真清点沙袋、救生衣、应急照明设备等防汛物资，确保船进港、人上岸、物资全。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防灾减灾科副科长黄振宇：
3: 当前是处于休渔期，所有的渔业船舶除了钓具以外，基本上都已经回港避风，并且按照防抗指令的要求做好防御的相关工作。
2: 同时，莆田沿海各乡镇同步加强港区的巡查和值班值守，应急物资调配和救援力量预置也在有序进行中，力争将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莆田市秀屿区平海镇党委副书记曾雪峰：
4: 供电、供水，还有救生衣，全部24小时监控检查。每个的值班岗亭就是24小时值班，每个村都有派救援队伍救援船只，预防万一。
1: 赢得福鼎市迅速部署防台工作，各乡镇街道村社区干部深入一线，全力做好台风来临前的各项防御准备工作。请听宁德台记者潘玲、福鼎台记者夏延元、杜应颖的报道。
5: 在宁德福鼎市龙安街道阳极海堤管理所内，工作人员正逐一核对编织袋、救生衣、应急灯等防汛抢险物资的储备情况，并对相关设备进行调试，确保所有抢险物资储备充足，并提醒养殖户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同时，工作人员协助养殖户对鱼排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排查老旧破损网箱和松动构件等薄弱环节，逐一加固鱼排毛绳、紧固网箱框架等部位，最大程度降低设施损坏风险。在鱼排防台工作紧锣密鼓推进的同时，海上渔船也陆续回港避风。前旗镇科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斌：
6: 我们这边避风猫力大概停220艘左右的船，这3天的时间，陆陆续续，浙江跟福鼎的船全部停满了。船一来，我们就劝导他上岸，船上的所有人都上岸了。我们每天加强巡逻，就是怕船民有的返回船上不安全。
0: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开哲，主播诸葛、梁爽。
1: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
7: 话需要弘扬，
8: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7: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0: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9: 欢迎收听 FM101.7
10: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0: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张永宁赴福安浙蓉开展四下基层暨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检查活动；市政府召开防汛防台风专题会议；我市沿海各地加固养殖设施，渔船回港避风，关闭旅游景点，与台风抢时间保安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7月8号，市委书记张永宁赴福安市和浙蓉县开展四下基层暨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检查活动。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刘笃凡、林清参加。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向浙闽沿海逼近，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张永宁实地检查福安市上白石镇防汛防台风措施落实情况，并前往浙蓉县查看城区防洪排涝工程运行以及东狮山景区、省级文保单位龟寺桥安全隐患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各项防御措施落细落实。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紧盯地质灾害点、高陡边坡、低洼地带、旅游景区、文保单位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不留死角，立查立改。要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备足防汛物资，前置应急力量，完善人员转移避险预案，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水利设施是防汛抗洪的硬支撑，是减灾新力的压舱石。张永宁来到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进展和库区安征迁等情况，现场办公解决具体问题。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担当，密切配合，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推动工程早建成早见效。要抓好库区安征迁工作，妥善安置搬迁群众，统筹解决好住房和就业问题，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发展好。温福高铁是国家沿海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完善区域交通网络、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张永宁实地查看温福高铁浙蓉段施工现场， 了解周边交通路网布局规划和建设进展，检查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情况。他要求施工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施工流程，加强现场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在柘榕县富溪镇，张永宁还查看当地文旅业态融合情况，并调研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8: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消息，7月8号，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防汛防台风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防御第九号台风巴威有关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里决策部署，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防台风工作作为当前首要任务，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压实责任，科学防范，抓实抓细防台风各项工作。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勇挑重担，防汛指挥机构要加强值班值守与指挥协调，各地各部门要下沉一线，落实落细防汛救灾措施，做最充分准备，争取最好结果。会议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突出重点，精准防控，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密切关注台风动向，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提前做好防御部署，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果断抓好船只进港、海上作业、危救房屋等人员转移工作，切实保障转移人员基本生活，并防止转移人员反流。要紧盯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地带、水库山塘、在建工程、地下车库等重点部位，加强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抓好防汛防台风设施检修维护，对高空悬挂物、塔吊工棚等易损设施立即加固除险，及时关停景区景点，做好游客疏导，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会议强调，要强化协同配合与应急演练，按照预案要求，统筹人员力量、装备物资，做好道路、桥梁、电力、水利、通信等设施抢险准备工作，加大台风动态播报与信息发布频次，引导广大群众及时知晓，主动防范，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本台消息，7月8号，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2026年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稳外贸稳外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精准摸排全市用电负荷底数、企业用电需求和供需缺口，统筹电源运维、电煤储运、负荷调控等工作，保障居民生活、公共服务设施和重点产业链企业稳定用电。要持续深入开展电力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极端情况下的应急预案，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处置。要聚焦“十五五”规划布局，精准测算用电负荷增长空间，前瞻谋划建设电网升级、电源扩容重点项目，不断提升配电网综合承载能力。会议强调，要充分认清我市外贸外资形势，深入研究产业企业面临的挑战，采取有效措施破解外贸增长乏力、外资规模较小、项目储备不足等问题。要全力稳外贸，稳住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和水产、茶叶等传统产业的出口业务，加快跨境电商综试区、逼宝等开放平台建设，加强口岸服务业态隐喻，鼓励企业走出去参展会、抢订单、拓市场。要全力扩外资，发挥龙头企业海外布局优势，深入挖掘外资潜力，推动存量外资企业增资扩产，提质增效，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通过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等形式，精准招引优质外资项目，不断扩大我市外资规模，优化外资结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9: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1: 本台消息，七一前后，市委常委同志带头开展树立正确政绩观、实干担当普新篇主题党日活动，通过理论现场教学、基层专题党课、暖心走访慰问相结合的方式，下沉基层一线，躬身问计，示范引领全市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务实干事，凝聚起奋起。

0: 运发展的实干合力。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国章深入平南县走访慰问困难党员，为基层党员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对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聚焦推身做实市委1571策略体系，立足岗位职责，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造福一方百姓，赋能一方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燕赴寿宁县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和老党员，调研乡村产业发展情况，并结合党的105年奋斗历程，为燕科村的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勉励老党员持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地方发展贡献力量，鼓励新党员积极向老党员看齐，传承好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叮嘱县乡干部要主动关心困难党员生活，落细落实各项帮扶政策，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李燕还查看当地追力产业发展情况。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吉发为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学细悟，摆脱贫困，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以案示警，静见自省，时刻保持清醒，筑牢正确政绩观，要在知行合一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弘扬闽东之光、建设文化强势专项行动，抓实抓细理论舆论、文化文明、内宣外宣、网上网下各项任务，推动宁德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迈上新台阶。叶奇发还赴浙荣县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和老干部。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蓝康昌前往周宁县七部镇八浦村查看项目建设情况，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与基层党员干部座谈交流，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从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中汲取力量，向先进榜样学习对标，要坚持立党为公，抓好村级组织换届工作，要坚持为民造福，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要坚持科学决策，以科学的态度把好事办实办好，要坚持真抓实干，深化片区党建联建机制，实现抱团发展共同致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仪先后前往周宁县福安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及困难党员。调研期间，陈仪分别与企业负责人及镇村宗教场所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经营发展现状和宗教场所日常管理情况。陈仪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做好老党员服务保障工作，帮助他们解决急难筹办问题，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助力民营企业和侨资企业健康发展，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规范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市委常委、秘书长刘笃凡赴寿宁县关田村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查看关田村葡萄产业发展、农文旅项目建设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注重科学规划，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各帮扶单位要发挥资源优势，精准支持，助力乡村发展。七一期间，刘笃凡还为市委办公室、改革办政研室、市档案馆、市委党史方志室以及所在支部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1: 本台消息，我市沿海各地加固养殖设施，渔船回港避风，关闭旅游景点，与台风抢时间保安全。
0: 在福鼎龙安街道阳崎海堤管理所工作人员逐一核对防汛抢险物资储备情况，调试相关设备。当地工作人员还登上鱼排提醒养殖户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信息，提前撤离上岸，并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锚绳，紧固网箱框架。在前旗镇柯湾村避风锚地，200多艘渔船有序停靠，村委工作人员逐船核对回港渔船数量，加强岸线巡逻排查。在点头镇江美村旗头渔港，前来避风的渔船沿港湾有序排布，渔民收拢渔网，加固船体，固定渔具等，做好渔船防风避险防护工作。 江美村党支部书记缪其损。
2: 后续我们会在这边有巡逻，加强安全保障。
0: 在霞浦县下浦镇海域，村镇干部和渔业站工作人员向养殖户宣传台风防御要求，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做好设施加固、物资转移和人员撤离准备。鱼排上，工人们加固鱼排和网箱，用直径约3公分的粗缆绳把各个网箱串联成整体，提高整体抗风浪能力。同时，再用细缆绳对浮球网衣和塑胶鱼排逐一加固，减少养殖设施受损风险。霞浦县下浦镇大黄鱼养殖户池春秋：
3: 我养了5000筐的大黄鱼，台风马上要来了，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台风的动向，做好防御台风的准备。
0: 在三沙中心渔港，渔船整齐停靠，船员对缆绳进行加固，并检查船上排水、电路、油料等安全情况。当地渔业、海事及属地乡镇工作人员逐船检查缆绳、锚固等情况。霞浦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4: 我正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做到应转尽转、应避尽避，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张永宁赴福安浙荣开展四下基层暨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检查活动，市政府召开防汛防台风专题会议。我市沿海各地加固养殖设施，渔船回港避风，关闭旅游景点，与台风抢时间保安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乙肝疫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乙型病毒性肝炎，接种对象及剂次按0-1至6个月程序共接种3剂次，其中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1月0时接种，第三剂在6月0时接种。补种原则：一，若出生24小时内未及时接种，应尽早接种。二，对于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者，需尽早补种，补其未接种几次。三，第二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28天，第三剂与第二剂间隔应不小于60天，第三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4个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雷雨天使用手机真的引雷吗？按照地闪的通道发展传输及基地连接过程，我们可以明确，手机本身并非与大地相连的隆起物、高耸物或金属尖端，因此不具备产生向上迎面发电通道的优良条件。即便是手机通话时用于通信的电磁波，也不能够击穿空气或形成导电的通道路径。因此理论上，雷雨天使用手机并不会引雷上身。换言之，如果有人在雷雨天不幸遭受雷击，这与其是否携带或拨打手机并不直接相关。当然，在一定情境下，当地闪击中人附近的物体，由于电位骤升，伴随金属物体的击穿放电，人遭雷击是有可能的。只不过地闪击中这些物体并非受手机的影响，所以在雷雨天完全没有必要为身上携带手机而忧心忡忡，当务之急是尽快有效的避雷。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5: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6: 我是主播于飞，
7: 我是观察员曹丽。
6: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